0: 是大嫂。
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1: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2: 宝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3: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2: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她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3: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2: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3: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2: 都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3: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2: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3: 嗯，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2: 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3: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2: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2: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3: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2: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0: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地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哼，
2: 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0: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1: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0: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1: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2: 是是是，大嫂。
0: 来，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1: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
0: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0: 我知道。老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1: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鲍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2: 啊，小琪不能收。
0: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1: 是啊，收下吧。
2: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
3: 那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好，
4: 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4: 好。
3: 哟，哎，工头大哥，薛兄弟来了。哎，好嘞，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啊，这一份呢是你看工里的钱。
4: 好，谢谢啊。
3: 哎，七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4: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
4: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小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4: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
4: 哇，好香。
3: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慢慢吃啊。
4: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4: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哦。

0: 哎呀，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个玩笑吗？您这，哎呦哎呦，啊！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嗯，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1: 这，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2: 不，我也想当我的贵哥。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哦呦，
3: 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2: 哎，这话有道理。我是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
3: 嗯，他穿成这个样子，嗯，那白天出来太不吓死人了。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你说错了，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哎哎，你说我倒霉？哼，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4: 你欠扁了！
2: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3: 谁叫你大嘴巴？我就是爱扁你，爱扁你，爱扁你！
2: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吗？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3: 大哥，这就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4: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嗯，惊艳到惊吓，漂亮。 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3: 就才还我。

0: 快快快
1: 快快呀、
0: 啊！走走走。
2: 哎呦！
0: 小心！呜呼呼！
2: 哇！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1: 哎呦，好疼啊！
0: 来，起来，起来。
1: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贵哥，
2: 老二，
1: 贵哥，
2: 二哥，
1: 贵哥，
2: 二哥，
1: 平贵，平贵。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平贵他，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1: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1: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1: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1: 放心。

0: 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医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2: 就是啊，
0: 对。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营养膳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营养膳，快！
1: 去快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去！
0: 快去！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6: 菩萨保佑，
7: 菩萨保佑，
8: 菩萨保佑，
9: 菩萨保佑，
10: 菩萨保佑，
11: 保佑我们的二哥。
1: 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2: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算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12: 就是啊。

0: 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1: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女人。
2: 我不要啊，我根本没有干。

0: 我们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关隘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是葛大爷，哎，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1: 干嘛？你什么事啊？
2: 哎呀，哎，大牛，阿公，
3: 哦，来了，
1: 坐这个，很远吗？
2: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坐。
1: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2: 我想应该是中毒。
1: 是中毒啊？
2: 啊。
1: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4: 哎，好了，谢谢啊！哎，麻烦你快点啊！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5: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2: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这是饭桶，
1: 是魏公子，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要是他没死的话。
1: 我一定会来找你。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那好，那他跟谁又来往？
6: 平时。
1: 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2: 叫花子？
1: 嗯，对。
6: 光头。
1: 哎，
6: 团长，团长。
1: 光头，
4: 光头，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光头，知道了吗？
1: 是。
6: 来了，光头。
4: 哎呀，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6: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
7: 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6: 哦，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临完工前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赶紧走。
7: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6: 喂，喂，等一下，哎，卖包子嘞！哎，拿好，拿好啊，拿好呀，拿好，拿好。哎，两位要吗？哎，
7: 来，
6: 哎，
7: 好，
6: 请问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7: 没见过吗？没见过。
6: 哎，没有，哎，
7: 姑娘来看一看吧。
6: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7: 没见过，没见过。
6: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7: 你行行好，
6: 谢谢。
7: 蔬菜嘞。
6: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嗯，没有啊。
7: 小姐，您赏点钱吧。
6: 哎，谢谢，
7: 谢谢。哎，走好啊！哎，
6: 老板，您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7: 啊，没有，没有，
6: 没有啊。
7: 哎，没有。嗯，
6: 谢谢。
7: 哎，
6: 赏点钱吧。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没见过，赏点。
6: 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7: 没见过，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
6: 哎，
7: 谢谢，谢谢。
6: 薛公子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唉，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

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
2: 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哎，小姐。
0: 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嗯，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1: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啊，哎，
1: 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哎呦，我。
3: 王后驾到！哼，
4: 代战，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哼，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3: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哎呀，代战。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笑>
5: 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0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百二十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0: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

0: 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好的呀，
6: 哎，
5: 那公寓要高高兴
6: 啊，谢谢。
7: 二营长，上官警察局。
8: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9: 他真不是。
8: 我说是，他就是。
7: 马天木带走了。
9: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7: 共党。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要！
1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

0: 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3: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2: 这是为什么？
3: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2: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4: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说啊。
4: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堂也是有帮助的嘛。
2: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堂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堂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5: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2: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4: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2: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3: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4: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 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2: 母后，
1: 丽娜。

0: 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1: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0: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幕后也好放心。
1: 是王后。

0: 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说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啊！哎，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
4: 啊，
3: 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娘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挺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挺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点，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哎，大夫您慢走啊，大娘阿狗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贫贵救活。
4: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7: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7: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0: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哎呀，
7: 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0: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7: 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0: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8: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9: 走。
10: 威尔哥，
9: 小琪，
10: 你去哪儿啊？啊，
9: 我上街去。嗯，
8: 是。
10: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

0: 你要找你大哥。其实你不用去了。
1: 为什么？
0: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0: 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啊，
2: 慢走，公子。
1: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停轿！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那怎么办呢？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啊，
1: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哎，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1: 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我们走吧。啊，走吧，啊。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3: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个一个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3: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张伟，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3: 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我知道。

0: 哎呀，快去呀！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鬼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了？我
1: 哎，刚出笼的豹子，热腾腾的豹子，哎，看看喽。
2: 大爷，大爷，给点吧。
3: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吗？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1: 糖葫芦，
3: 给两个吧。大爷，你赏两个吧。
4: 带走吗？
3: 哎，
5: 走吧。
3: 哎，菊野，菊野。
6: 哎，花伞，花伞。
7: 哎，谢谢，谢谢。
6: 哎，花伞。
2: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6: 花伞。
2: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8: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2: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3: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9: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3: 别！哎，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9: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3: 薛平贵。
9: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
3: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
9: 那他人呢？
10: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9: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3: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9: 是，你说实话，杀了你。
3: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9: 哦。是真的吗？
3: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9: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想跑！
11: 哎呦！

0: 算你倒霉。
1: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0: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1: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0: 别让我再看到你。
2: 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2: 老大，老大，
4: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拖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我叫王宝川，你是？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0: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0: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0: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0: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0: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2: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3: 小林，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1: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0: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1: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0: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1: 不见了。
2: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啊。
0: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1: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头大哥。
2: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嗯、
3: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3: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3: 哦。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嗯，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嗯，这里是？
1: 啊、哦，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喂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呀，哎呀，来。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哎，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嗯，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

0: 小心点啊！哎呀，葛青啊，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1: 近点，近点，
0: 大哥，小心啊！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
2: 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1: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2: 气死我了！
3: 大娘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詹伟的窑洞里去。
0: 哦，好，大哥慢点，
1: 慢点。
2: 慧哥，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放心吧。
0: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4: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0: 阿狗，他住哪儿？
5: 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0: 走开！哎，喂！哎，二哥，
4: 政委，
0: 你醒了，二哥。来，我扶你起来。嗯。 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4: 张伟，
0: 哎，
4: 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这不行。
4: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0: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4: 大哥，他，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啊，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嗯。你是谁？
1: 你们谁是魏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啊，魏小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3: 是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4: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5: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
6: 是。
4: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叫你不得好死。
6: 老实点，
4: 你会有报应的。
5: 哥。

0: 因叛图险，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天19:30，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为了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9: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9: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0: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9: 建成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7: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2: 啊，是啊。
1: 为什么呀？
2: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占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
1: 真的吗？
2: 嗯，
1: 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2: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1: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2: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2: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要死了就不要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0: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1: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2: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3: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4: 小菊，你先下去吧。
5: 是，大小姐。
4: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3: 这个嘛，
4: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3: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4: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3: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4: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哎
3: 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4: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3: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4: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3: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4: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3: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4: 那我

0: 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哎呦，哎，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0: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0: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2: 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3: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2: 亡亡亡亡你个头啊亡。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哎哎，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2: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一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6: 哎，走
5: 走走
6: 走
5: 走
6: 走。
2: 大猫，
7: 滚！
2: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8: 对，
7: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7: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8: 就是，
7: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包帮吃定了。
8: 你们
7: 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2: 你凭什么？你
7: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8: 能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
7: 围起来！
9: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别动！
9: 干什么？
2: 为了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10: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11: 坐坐坐！
10: 怎么？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12: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0: 他凭什么打你？

0: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宝算账。
2: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3: 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4: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3: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4: 周大夫这么说啊？
1: 大哥，
2: 大哥，
4: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2: 大哥，
1: 平贵害了你。
4: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5: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
2: 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1: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5: 大哥，你忍一忍。
2: 忍一忍，大哥，
3: 轻点。老大，你
4: 干嘛呀？干嘛呀？
1: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2: 二哥，你干什么呀？
4: 能动了？
2: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1: 张伟，另外一边。
2: 来。大哥，
1: 慢点，
2: 慢点，慢点，
3: 慢点。

0: 能动了啊，都好了，都好了。
1: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哎呀，
3: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哦，
0: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哎呀！
0: 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0: 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
2: 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3: 搞错？哼。
4: 他叫卫豹。
3: 卫豹。
4: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3: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季的恩人，

0: 小琪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1: 我去查查看。
2: 哦，好。
3: 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3: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
1: 哎，那葛青呢？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3: 喂，你到我们这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2: 走！
4: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3: 魏公子，
4: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3: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4: 乞丐？
3: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4: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1: 走吧。
2: 哎，走吧，二哥。走吧，二哥。

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0: 办呢？这是
1: 这哎，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0: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0: 对呀，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毛那帮人给赶走。
1: 对，
3: 是是是。哎呦，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

0: 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1: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2: 哎，
3: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4: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5: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0: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4: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怎么？哎，我们要饭去。
5: 行，走走走。
4: 贵哥，
1: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5: 是啊，
4: 我把它弄脏点。
0: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
4: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5: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
6: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1: 要不是这样，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7: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5: 这还不容易，
0: 哥，
5: 很简单的，多简单呐。
0: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4: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
8: 二哥换上，
5: 鬼哥换上，
8: 换上衣服。哎，
5: 来，你换上，来，
8: 换上换上。
0: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4: 这么多人，是啊，要怎么讨钱啊？哎，
0: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哦，二哥你看，
6: 给点吧，大姐，给点孩子。
0: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6: 行行，好吧，
8: 好吧，
6: 谢谢。
0: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6: 大爷，给点钱吧！
4: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6: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8: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七十岁的老母。
1: 二哥，你看，
5: 你看
1: 这么多。
0: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4: 可是我，
0: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
1: 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0: 带什么头啊？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伙伴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6: 来来给，来，
9: 可怜可怜，来可怜可怜嘛，可怜可怜我，
0: 再加把劲儿啊！
5: 哎，是的。
6: 大爷，
4: 正美，谢谢你，
0: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6: 大爷，
10: 让开让开，对，让开。松手！
11: 拿好了啊！
10: 松手！拿着！
6: 大爷！
0: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10: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5: 就是，
10: 快给我滚！滚！
4: 闹够了，滚！
10: 你是谁？敢打我？
5: 这厉害着呢！
0: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啊！
10: 薛平贵，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4: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10: 谢谢大哥，谢谢。
0: 打得好，二哥厉害。
2: 好，好，打得好。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0: 英雄，
2: 英雄，英雄，
0: 英雄，
2: 英雄。快
0: 点停下！
2: 哎，都给你们了啊。
0: 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12: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1: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2: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1: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2: 可是啊，
11: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1: 去长安街啊。啊，
12: 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11: 那怎么办？
12: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那么你就
11: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3: 千真万确。
11: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13: 娘。你这是骂谁呢？
11: 娘，我在骂三妹呢。
13: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11: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13: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12: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13: 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11: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13: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11: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13: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
1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13: 这，
11: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13: 好，我也去。
11: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13: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11: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
13: 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0: 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娘，走吧。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2: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循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

十天粮十九块八，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粮十九块八，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

0: 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好的呀，
2: 哎，
1: 那公寓要报警
2: 啊，谢谢。
3: 阿姨的，
4: 上班去查查。
5: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6: 他真不是。
5: 我说是，他就是
3: 马天木带走了。
6: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3: 共党。
7: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8: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9: 我要找凤梨、
10: 蝴蝶兰。
7: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1: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7: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
7: 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1: 哎，您来看看，
2: 新鲜的菜，
1: 哎，便宜啊，我这菜，
0: 给点吧。
2: 新鲜的是挺新鲜的啊，多吃一斤吧。
0: 谢谢大爷。

0: 你行不行啊？管你行啊，声音叫得又好听又好养啊！
1: 二哥，你受委屈了。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2: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
3: 对不起，我做不来。我的好二哥，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钱吧。薛公子，你看，薛公子。
4: 薛公子，二哥，啊，小姐，小姐，小姐，你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你干嘛？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
3: 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4: 王宝钏。嗯。
3: 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4: 喂，等
3: 小姐，
4: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0: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啊？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0: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 我求你别问我了。
0: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0: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凭着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0: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1: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的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0: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钏，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2: 宁川，
0: 宁川，
3: 三小姐，
0: 你敢打我？
1: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个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了，
4: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3: 张伟，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钏，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2: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钏，宝钏，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2: 好了，银川，
1: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2: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1: 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1: 谢谢啊！
4: 二哥，她好漂亮啊！
3: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4: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3: 宝钏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4: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1: 娘，女儿不孝。
5: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钏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6: 小莲，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7: 在，
6: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7: 是。
1: 慢着。
0: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我就抽他100鞭子。
1: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6: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6: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2: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0: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钏给娶回去吧。
2: 银川，
1: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0: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2: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1: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2: 好了，
0: 这是你说的。
2: 哎，就是。

0: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1: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普通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2: 娘，
3: 气死我！娘，
4: 气死我了！娘，
5: 相爷，
4: 娘，
5: 请回府。
2: 爹，
4: 爹，
2: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6: 小婿参见岳母，免礼。
4: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2: 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6: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2: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4: 爹，其实宝钏，来，宝钏她，来，娘找你有事。
3: 娘，
4: 来，过来。娘，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二位贤婿，来来来，坐。苏龙啊，
3: 萧旭在。
4: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
3: 应该快完工了吧？还有2天就完工了。
4: 魏虎，哎，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3: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嗯，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嗯，
4: 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3: 是，萧旭听到了。
4: 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3: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魏虎。
4: 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嗯，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3: 是，
4: 魏虎啊，哎，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3: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2: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
2: 啊！
1: 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的？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2: 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0: 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1: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0: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1: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1: 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钏抛对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
2: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削发为民。
2: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民。
3: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民，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2: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哦，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3: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3: 谢谢大姐。
1: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1: 哎呀，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0: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1: 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1: 什么？又是薛平贵？
0: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1: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0: 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川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1: 这么说的话，宝川也太任性了。
0: 王宝川，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1: 薛冰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1: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了。
0: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0: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川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暴帝赶快把他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2: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0: 你呀，少贫嘴。
1: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哎，
3: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啊？带他们去行乞了？
4: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5: 是。
3: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6: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3: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6: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4: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啊，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7: 对，
3: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6: 啊，对啊。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川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4: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8: 就是啊，这白忙
9: 白忙呀。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6: 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3: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6: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3: 什么？
6: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3: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6: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3: 那你当心点啊。

0: 香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琪，
0: 你是？
1: 我是哥。
0: 大哥。
1: 小琪。你果然藏在这里，小琪。我。
0: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我。
0: 哎呀。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哎呀，
2: 哎，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呀，我都使不上劲儿了。哦，哎呦，哎呀，哦，我的功力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啊，太好了。哎，
3: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好，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2: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3: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2: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3: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3: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未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3: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3: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2: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3: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3: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3: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3: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

加上那个葛青，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威尔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3: 大哥，
4: 小心啊！
3: 大哥。
4: 小青，
2: 小青，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
3: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3: 担心个屁！
5: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3: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位欠扁。
6: 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3: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7: 小青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3: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6: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7: 嗨，这是应该的。
2: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7: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未报的，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3: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2: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3: 就是。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2天又买了一组，还免

0: 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7: 抓内奸，
8: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6: 危机重重，
9: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6: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10: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11: 让他掺和过的人是我。
6: 局中有局，
7: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
10: 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1: 就是他。

0: 他就是陈光，
1: 接任政府法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3: 不动手就是勾当，
4: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2: 大神赐，
4: 以大义英勇，
2: 走上这条路。
5: 就知道塞上外牺牲，
2: 暗夜中孤尽前行。
6: 我们正是成立，特别的想做。
2: 为信仰不可辜负，
3: 做好准备了。
5: 每天19:30，潜行者。
7: 为了一门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7: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
8: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

0: 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1: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0: 你
3: 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0: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3: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鬼哥的忙而已嘛。
1: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4: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啊。
0: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大哥请说。
0: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1: 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其实我还是有

0: 自信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嗯，
2: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行李呢？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不许进来！
3: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
0: 是我。
3: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0: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3: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0: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3: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4: 参见公主。
3: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4: 谢谢公主。
3: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3: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3: 戴瞻，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
5: 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呢，把他扶进来。
6: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3: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3: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1: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1: 戴瞻，凌霄也是为了维护军威嘛，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3: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
5: 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

0: 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1: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

1: 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2: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0: 就是。
2: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好了。
2: 丽娜，
0: 丽娜，
2: 丽娜。
0: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真，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2: 不远了。
0: 既然不远了。 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2: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0: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
2: 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2: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你说到做到。嗯。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2: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0: 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
2: 你
0: 怎么？我说错了吗？
2: 我随便你怎么想。
0: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2: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0: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3: 将军。

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我，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 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凌霄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 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 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
1: 是谁？
0: 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 就像你一直喜欢我。 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表哥， 对不起。 我也一样。
1: 兰真，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
1: 是的，你们之间。

0: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
1: 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0: 好，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 答应我一件事，什么
1: 事？你说。
0: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她？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凌某化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4: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4: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4: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3: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戴战想在这多留些时日，

0: 后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1: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2: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3: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2: 谢坐。
1: 上茶。
4: 是。
3: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2: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5: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2: 谢魏将军。
6: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1: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5: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7: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5: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2: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3: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2: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3: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它，供皇上代步。
8: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2: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5: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2: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5: 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
2: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5: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降马大会。
9: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
5: 咱们唐朝猛将厉害。
10: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

0: 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
1: 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3: 好，
2: 那我就一面钦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4: 在。
2: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
5: 凌霄，谢过丞相。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
6: 老弟啊。
7: 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薛平贵没死。嗯。大哥，你听谁说的？
6: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7: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
6: 我看直接找警杀手把他给杀了吧。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嗯，
7: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6: 嗯。<笑>
8: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6: 此马性情颇烈。 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7: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6: 好。
8: 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7: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8: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坐吧。谢坐。
0: 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0: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2: 有劳相爷了，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跑马呀，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
0: 只是凌霄，
1: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0: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

0: 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1: 凌师长，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2: 回相爷。
1: 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3: 谢相爷，传雷豹。
4: 魏豹参见相爷。
1: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5: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4: 去吧。
5: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们赶紧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啊。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马。我看未必。
1: 再看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仅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要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00.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

0: 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真。

0: 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好的呀，
5: 哎，
4: 那公寓要高兴
5: 啊，谢谢。
6: 二营长，上班去了。
7: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8: 他真不是。
7: 我说是，他就是。
6: 马天木带走了。
8: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呢。
1: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

0: 如果卫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1: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4: 大人，快叫大夫。
5: 畜生。

0: 畜生，休得无礼！
1: 说嘛，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蝙蝠，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 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2: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2: 稀世宝物，我看呢、啊，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1: 那大夫怎么说呀？
2: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哎呦。
1: 哎。

0: 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1: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0: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2: 是。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别！

0: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快躺下吧，慢着点啊。下去吧。哎呀，
1: 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不用了，依据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
0: 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1: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哎呀！
1: 你别生气啊，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1: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1: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二哥你好厉害，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嘿，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嘿，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
1: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哈，
2: 谢谢二哥。喂，教你投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2: 领教，领教。哎。<笑> 这仗打拳，是不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混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
1: 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不叫你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
3: 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嘿，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

0: 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你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哎，大哥，就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1: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 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啊，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我确实是爱上了公主。

0: 平贵啊。
1: 哦，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儿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报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来，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5: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的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
5: 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0: 我，
2: 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5: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6: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7: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6: 没事，没事。啊！
4: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6: 哦。
4: 大姑爷。
6: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0: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6: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4: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6: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5: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5: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0: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

0: 我们去门没给您争气。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就是啊，
1: 爹，如果你再这么说。
0: 那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2: 爹，您就别后悔了。
0: 如今门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采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笑>
2: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哎呀，银川过来。 你别乱说话，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3: 银川，不许乱说话。
2: 银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2: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
4: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
5: 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嗯，
6: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2: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4: 三姨没果然细心。
5: 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2: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
4: 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2: 爹娘。
5: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2: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0: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
2: 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0: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

0: 夜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0: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2: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0: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2: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0: 哦，好，接着往下说。
2: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0: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2: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0: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2: 爹，女儿无话可说。
0: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2: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0: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2: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2: 是，女儿知道。
0: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2: 爹娘，女儿告退。
0: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2: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4: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 续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快包，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

0: 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6: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0: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7: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6: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8: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9: 唐先平，马田木。
0: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0: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0: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6: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1: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6: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每天19.3。

0: 时，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我们要建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2: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3: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4: 如果我今天真的死在这儿，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1: 等窑洞工厂建成。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那你觉得呢？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
1: 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1: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
0: 应该成全
1: 三姨妹。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 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0: 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没事儿，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
0: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1: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
0: 魏
1: 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眼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1: 你去休息吧。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1: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0: 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笑>
1: 不会的。嗯，哎，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养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1: 哼，
2: 岳父大人，

0: 春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的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2: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
0: 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哎，银川。
1: 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0: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卫华，
3: 在，
0: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1: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0: 小旭遵命。
1: 爹，你看魏胡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心！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3: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

0: 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1: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0: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0: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琪，这些天辛苦你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魏二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魏二哥不用客气。给。
1: 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奇怪了，
0: 按理说。 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

0: 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
1: 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你在担心什么？啊，没什么，我是说。 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0: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啊！哎哎。

0: 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4: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3: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4: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3: 喂喂，哎，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她找到了，只不过我跟她之间有些误会，她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 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

我已经是一个大官了，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他叫他

0: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1: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哎，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
3: 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啊，没有，没有没有。
3: 喂，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

0: 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1: 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0: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1: 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2: 你，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2: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
1: 不疼。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3: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1: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3: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可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

0: 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1: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0: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1: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血气这个人。
0: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1: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1: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是另有目的。
0: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冰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1: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茂，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0: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1: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0: 等一下，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

0: 前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

0: 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0: 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

0: 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趟，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好的呀，
3: 哎，
2: 那风月呀，高兴
3: 啊，谢谢。
4: 二姨的，
5: 小王警察局。
6: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7: 他真不是。
6: 我说是，他就是。
4: 马天木带走了。
7: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4: 共党？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

0: 间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6: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5: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6: 那是不可能的。
5: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6: 什么？真有此事？
7: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6: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7: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6: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7: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6: 说。
7: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8: 这主意真不错，可行。
6: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7: 是。老臣接旨。
9: 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6: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7: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10: 说的是啊，是
11: 对呀，对呀。
12: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哟，
13: 真的不少啊！
12: 老大，这是我的。
13: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
12: 我也要了不少。
13: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14: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
13: 这是什么呀？这个，
14: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13: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12: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14: 张伟，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再多。
13: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15: 哎，好好好，
13: 走走走，
15: 走走走，
13: 走了，走了。

0: 家聊过生。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1: 不是。
0: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
0: 嗯，
1: 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辛苦了，
4: 哎呀，去吧去吧。
3: 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嗯，这谁写的？
3: 哎，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3: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8: 走了，走，
9: 就是，哎、走了。
10: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8: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10: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8: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10: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儿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1: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此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2: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2: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2: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2: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2: 要是这样，
3: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2: 你请罪？
0: 嗯。
2: 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带着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带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2: 真的。
0: 嗯，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2: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2: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好吧，那戴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爱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1: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2: 刚才过分了，
3: 谁让他拦我的？
2: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3: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2: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3: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2: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3: 你呢？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2: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3: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2: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2: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3: 明年？嗯。为什么？
2: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3: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2: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3: 好，我答应你。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2: 好了，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3: 好吧，走吧。

0: 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

0: 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1: 哎呀，凌霄，戴震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1: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2: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0: 啊，收下吧，
2: 收下吧，
0: 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3: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4: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3: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2: 哎呀，那么客气，不说这个了。
1: 就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5: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6: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5: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6: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5: 过奖了。

0: 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1: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0: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1: 那恕不远送。
0: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我也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1: 没有，没见过。
2: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3: 给点钱吧，给点，
2: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4: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4: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嗯，
4: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黄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4: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4: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5: 青子，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向您。

0: 情急。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1: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0: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1: 多谢公公美言呐。
0: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1: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2: 是，下爷。走。
1: 苏龙，韦虎，
3: 在。
1: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3: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4: 威尔哥，
5: 啊，
4: 等等我。
5: 怎么了？
4: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5: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4: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啊，
6: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了他妹妹。
4: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5: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4: 好啊，好啊。
2: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4: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7: 哇！看到没有？
8: 好啊！
7: 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9: 帅！
10: 帅！帅！
11: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2: 你行了吧你啊？
13: 谢谢，谢谢各位。
14: 没事，
15: 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7: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4: 嗯，是啊，是啊，是啊，
16: 就是啊。
17: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7: 没规矩，没礼貌。哎，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7: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7: 那说吧。
17: 不对，我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7: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
15: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7: 嗯，有这个可能。
15: 那怎么办啊？
7: 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15: 就是啊，这怎么办？
18: 这事儿麻烦了。
11: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5: 哎，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5: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8: 就是
14: 啊，是啊，
11: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7: 我想到了，
19: 刘大刘大叔，
15: 说说呀。
8: 老大，
9: 叫什么？说呀，
8: 说呀，
10: 老大，你说呀，
12: 说呀。
7: 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10: 对对对，
8: 好啊。
15: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7: 要不你来当老大？哎，
15: 老大就是老大，
7: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0: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7: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5: 对呀，
8: 就是
15: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8: 对，
10: 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8: 是啊，就是。
0: 谢谢，谢谢各位。
16: 天寒易去，以湿难除。湿气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身子沉，脸色暗，舌苔厚，嘴里黏，嗓子有东西吐不出来，没胃口，没精神，稍微活动就出汗，排泄物还沾马桶，下雨天更加严重。如果不重视，长期下去还会损伤我们的阳气。
18: 想吃富士高，就是不知道吃哪一款。
19: 都说吃富士高，上千个品牌怎么选呀？
20: 都知道富士高好，但由于市面上富士高优劣不一，让很多老百姓无功而返。近日，一款封存十几年的配方重新问世，让寻常百姓也能接触到国医大师的魅力。敬请收看高方溯源系列节目《十年磨一剑》，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高。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梁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贵州省的首府贵阳的龙洞堡国际机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一行人呢来到贵阳，就是为了大家寻找一款神秘的膏方。那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这款神秘膏方的生产基地哈，这个地方没点门道是进不来的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严正华教授啊，那真的是响当当的名气，首届国医大师哈，一共就30位，基本上那都属于万里挑一，而严正华教授呢就是其中之一啦。这是我们在官方网站当中能够查到的严正华教授的一个介绍哈，他是首届国医大师的这样基本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严正华，1920年生，北京中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而且他是啊首都的国医名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呢是严老啊在100岁的时候上节目时的照片，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精神是不是特别的饱满，红光满面哈、啊，思维敏捷，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位100岁的老人。我想在这里啊，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哈、啊，哪位你敢说自己到了100岁的时候还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咱们说实话，70岁啊，能有这状态就不错了。那咱们干嘛呀？得向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学习了。那怎么学习呢？哎，那今天哈、啊，我们在今天现场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服尸膏，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哈、啊，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18: 那我们呢，在贵阳呢，非常的有幸哈、啊，遇到了咱们的吴教授。
20: 吴景东，红墙国医胡维琴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2附属医院院长。
18: 在百忙当中啊，我们也抽出时间做一下访谈，来聊聊我们现在的这款膏方哈、啊。哎，问一下我身边的吴教授啊，这个您知道这个严正华教授吗？
22: 那当然了，
18: 当然了，
22: 那首席国医大师啊、嗯、从业80余年，在我们圈子里谁不知道啊，
18: 很有名啊。
22: 对呀、
18: 啊、
22: 真真正正的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就算是我见到了严正华教授、嗯、那也得毕恭毕敬的尊称一声老师。要是对他有质疑、啊、那就是质疑整个中医大师团队了。
18: 太牛了哈、啊、哎，那刚才我们听完吴教授哈、啊、能够评价一下我们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这款
1: 服饰膏吗？这个它的配方是不是也特别的高级？
22: 小梁啊，哎，你这就是给人出难题，
1: 出难题了。
22: 你听我跟观众们说哈，啊，它的配方还用我评价吗？
1: 为啥？

0: 哎呀，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嗯，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咱先说这五指毛桃吧。
1: 五指毛桃，
0: 就像贵州经常下雨的植物和人一样，长期浇水就会烂根儿。但是呢，五指毛桃在长期湿润的环境下，哎，长得非常好。哦，说明啥？说明这种植物本身排湿性就好，而且呢，从根儿上排湿。再讲杜仲，贵州本来呀就是道地的产区，在这种潮湿环境中生长的杜仲，断面银白色，能拉丝，那含胶量特别高。
1: 说明啊，五指毛桃和杜仲它确实是不怕湿，而且排水效果特别好。太好了，哎，那刚才呢通过吴教授介绍哈，大家对于这款浮石膏的这个配方应该是越来越期待了哈。
2: 那么如何才能拥有这款浮石膏呢？别走开，梁涛马上为您揭晓惊喜福利。
1: 这刚下来飞机之后啊，就感觉这个空气里啊一股湿气是扑面而来，我现在感觉有点困了啊，我这身体感觉怎么有点沉了哈，今天午饭有点吃不下去了，这胳膊腿啊感觉有点不太利索哈。那这个时候哈，一般都会吃啥呢？叫做这个浮石膏，成了一个重点的抢手货。那市面上这个浮石膏啊其实有很多种的，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浮石膏啊真的能够震惊到你。哎，就是哈这瓶国医大师严正华的这个浮石膏。那么严教授的肖像呢就印在盒子的右上角，而且呢我们还拿到了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的授权声明书。你可以不相信我呀，对不对？但是你要相信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厂家代表杨总啊，跟我一起介绍这款膏方。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
3: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说套话，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膏方。那么膏方是什么呢？是我们老祖宗啊几辈子智慧的结晶，现在呢反而大家呢都不去吃了，说很多人说膏方没用，但是我老杨想告诉大家啊，那是你没有吃到真正好的膏方。你看国医大师啊严振华严老这个浮石膏，原料呢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严格按照九蒸九晒的工艺还有配比去做的。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要对得起国医大师严老教授的信任。所以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呀，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拿出10000瓶免费啊让大家先试吃。配方上要求吃90天，咱们就吃90天。材料和熬制呢我1分钱我都不要大家了，你只要承担49元的仓储的人工费，因为咱们的工人呢他也要养家糊口，这个钱呢不能让他们来垫付。10000瓶是我老杨目前能扛得住的极限。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1: 哇，免费送给大家哈！而且呢，这个原料跟熬制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收什么呢？只收取大家49元的这样一个仓储人工的费用。那根据配方来看的话，这款膏方我们看一下，这款膏方呢，我们要吃够足足90天的时间。我刚才算了一下，大概是10瓶。导播那边的反馈哈，有不少的观众都是10瓶、20瓶订哈。那订购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少订点，为什么？给更多的朋友留点机会哈。
4: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服尸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原价每瓶299元，为了弘扬传统膏方，今天膏方免费请你吃，只收取49元仓储人工费，依照配方用量10瓶为一组，再送2瓶做巩固，先到先得，过时不候。
1: 我们看一下哈，拿着这瓶膏方哈，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严老就坐在我对面一样。哎，通过这个望闻问切，给出了这样一个配方。注意了啊，那这瓶呢，国医大师严正华的服尸膏呢，我们拿到了是独家的销售权。好，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哈，首批国医大师一共就30位。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介绍的这款服尸膏呢，它就是我们严正华教授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严正华教授就是这首批国医大师30位当中重要的一位。那么在学术上呢，有很深的造诣。严教授呢，从业80余年，为人亲和，100岁的时候还能够精神饱满、红光满面、思维敏捷的上咱们这个节目。好，那在这款啊，我们严正华教授的这款膏方当中，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哈，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3: 那我们呢，在贵阳呢，非常的有幸哈，遇到了咱们的吴教授，
5: 吴景东，红墙国医胡维琴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0: 简单地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
1: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贵阳当地采摘的五指毛桃和杜仲的一些画面。刚才吴教授也讲到了湿度特别大，那我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哎呀，就像这个海绵吸饱了水一样啊，浑身都是沉的，然后呢这个满脸都是油哈，排汗，这个汗呢基本都排不出来，不想吃东西，感觉嘴里哪哪都是黏的哈。但是呢这两种植物在这儿活得特别好，说明啊五指毛桃和杜仲它确实是不怕湿，而且排水效果特别好。刚才吴教授也说到一点，就是它不会烂根子。
0: 是的啊、哦、那接下来呢我就讲工艺问题。现在呀、啊、都是为了产量，很多膏方都机械化生产，生产快得不得了。但是这瓶国医大师严正华的服尸膏依旧是遵循了古法工艺。
1: 哎，等一下吴教授，您说那古法工艺难不成拿手熬制啊，手工熬制啊？
0: 对，经过严产桑柴火，每道工艺都离不开人工。但是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服尸膏用到了九蒸九晒的工艺。你们听过九蒸九晒吗？
1: 就是蒸九次再晒九次。哇，这工艺好复杂呀。
0: 蒸呢就是通过蒸汽加热让硬的原料变软，让成分呢更加好的能释放出来。晒就是吸收天地的阳气。服尸膏的九蒸九晒不能暴晒，就要在贵阳的这种环境完成。
1: 我相信刚才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那这款膏方拿回去之后到底怎么吃呢？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这个温水啊给它化开， 为啥这么吃啊？早上七点，咱们这个何老说了啊，早上七点是胃经旺盛，下午三点呢是
3: 膀胱经
1: 旺盛。那如果说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咱们大家伙坚持服用的话，依照配方的这个原件，需要大家服用将近多长时间啊？90天的时间，哎，都是大师给大家算好的服用时间。那90天大概就是10瓶的用量，在此基础之上再送你2瓶，咱们巩固巩固。那为了对得起咱们国医

0: 师严振华教授的这款金字招牌哈，我们严格按照配方制定的这个服用时间和这个量让大家去服用，要对得起咱们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的这块金字招牌。今天我们在现场一遍一遍的在展示这个哈，确实是一个，哎呀，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反复去看一看。这个签名，这个授权含金量太高了，从我手上出去的每一瓶膏方我都希望它是百里挑一的，让每一位用户吃过之后都会感觉物超所值，那吃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这款膏方的精妙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到了独家的销售权，在任何地方您是拿不到严振华教授的这款肤质膏，只有在这有，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抓紧时间，赶紧抢购起来。
1: 天寒易去，以湿难除，湿气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身子沉，脸色暗，舌苔厚，嘴里黏，嗓子有东西吐不出来，没胃口，没精神，稍微活动就出汗，排泄物还沾马桶，下雨天更加严重，如果不重视，长期下去还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振华服湿膏重磅来袭，首届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原价每瓶299元，为了弘扬传统膏方，今天膏方免费请你吃，只收取49元仓储人工费，依照配方用量10瓶为一组，再送2瓶做巩固，先到先得，过时不候。
2: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振华的肤质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十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国医大师严振华肤质膏让我看到了希望。
3: 见不到国医大师，但我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振华的服饰膏，我也是知足了。我这个人认死理，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国医大师严振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我一次买了20瓶，还送了我好几瓶呢。
4: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说套话，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膏方。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要对得起国医大师严老教授的信任。所以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呀，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拿出10000瓶免费啊让大家先试吃。配方上要求吃90天，咱们就吃90天，材料和熬制呢我1分钱我都不要大家的，你只要承担49元的仓储的人工费，因为咱们的工人呢他也要养家糊口，这个钱呢不能让他们来垫付。10000瓶是我老杨目前能扛得住的极限，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0: 49块钱 您能见到这位国医大师吗？肯定见不到，就是你花490块钱，你也未必能够见得到，更何况是首批30位国医大师之一的严正华教授。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富士膏真的太多太多了，什么品牌都有，但是希望大家擦亮双眼，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富士膏就这一瓶，希望大家认准了。而且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是独家销售，而且呢原价是299一瓶。刚才杨总来到我们的现场了，他也说了担心大家这个经济上负担不起，所以今天咱们这高方呢是免费请您吃，原料包括熬制不收大家伙一分钱，49块钱收的就是仓储员工的费用。而且刚才杨总也说了，亏钱我们也要弘扬咱们的传统膏方。在这里呢，梁涛提醒观众朋友们，10000瓶的膏方没剩多少了。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吃哪款富士膏，您就相信国医大师严正华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49元太划算了。那么想要订购的观众朋友们，您拨打电话赶紧去碰碰运气，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希望大家吃好膏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好的娘，
6: 哎，
5: 那风月呀，高高兴
6: 啊，谢谢。
7: 二零一的，上班去了。
8: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9: 他真不是。
8: 我说是，他就是。
7: 马天木带走了。
10: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7: 共党。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5: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

0: 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天爷，千万别让贵哥见到王浩穿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今天的好表现啊。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谢谢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门关将军，
6: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6: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6: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1: 我也想抓到他呀。
7: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5: 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5: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9: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哦，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你啊。
2: 翠玉慢走。
0: 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3: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4: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4: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4: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女儿拜别爹娘。
2: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看看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为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0: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川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是啊，
1: 老夫。 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哎
2: 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5: 走。哎呦
4: ，怎么了？
5: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混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请客，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4: 嗯，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4: 今天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4: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啊，咱们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0: 快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嗯。
2: 现在不疼了？嗯。
5: 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

0: 而待战。
1: 哎呀，
0: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2: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2: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0: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2: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0: 讨厌讨厌。
2: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0: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2: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0: 你知道就好，走吧。
2: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
0: 嗯，
2: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0: 还喝茶？
2: 我渴了吗？嗯，
0: 走。哎哎，
3: 好，王公子请。
4: 哎呦，你也来了。

0: 好，可以了。
1: 好，
0: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2: 等一下。
0: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嗯，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2: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
0: 安排一下吧。啊，没问题，里面请。
3: 可以了，好，请苏将军。等一等，苏将军，一切都还顺利吗？
0: 非常顺利。
3: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0: 是。
3: 继续吧。
4: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
5: 我的兵啊，小心他，小心！站住！说你们呢，站住！啊？干嘛呀？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
6: 给我打出去！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5: 就是。哎，
6: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
5: 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7: 对啊，
8: 就是
6: 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7: 就是啊，
6: 怎么？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7: 敢吗？
6: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7: 哎，对，就是假公济私，你看看。
6: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5: 就他，
7: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9: 这是，
7: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6: 告状，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5: 好了，你们走吧。
6: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程副将，魏将军，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1: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去行事吧。
1: 程刚告辞。
0: 走。
2: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
2: 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
3: 你们认识啊？
2: 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3: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2: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0: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派兵卫先去彩楼，咱们一会儿彩楼集合啊！
1: 好，
0: 走走走，
2: 快点啊，这边，
0: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 别说天下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彩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嗯，蒋庆，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谢谢。金，啊，我挺胸。啊，正。爸，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呀，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彩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3: 好，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3: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错。
1: 哎呦，你看看。
2: 想抢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慧儿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3: 王三小姐到！王三小姐，
4: 王三小姐，
3: 绣球开始！哎，这边，这边，
4: 小姐，把绣球抛给我！哎，
3: 抛给我！
4: 王三小姐，
3: 王三小姐，你看，
5: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给我，给我！
5: 小姐，小姐，
6: 小娘，怎么了？
5: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6: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5: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哎呀，
6: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7: 就这儿，就这儿。哎，
8: 大哥
9: 平贵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7: 是啊，快进去吧，去吧。
10: 二哥，加油！
7: 加油啊！
3: 加油
7: 啊！二哥，加油！加油！
3: 加油！
7: 去吧，二哥，加油！二哥，
5: 小姐，
6: 小林，
5: 小姐，
6: 怎么了？
5: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6: 还没有他的踪影。
5: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6: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3: 哎，干什么呢？
9: 啊，我进去。
3: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9: 有这个。
3: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11: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3: 你有什么？
9: 哎，手雷啊，
3: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11: 喂，你凶什么凶啊？
3: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12: 是，
13: 小心！
9: 别打！
7: 怎么
9: 可卿，刚才谢谢你啊。嘿，
14: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9: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哎呀，
10: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了。
15: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呢？
9: 就是
7: 呢，这
9: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6: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0: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0: 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1: 就是，
12: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6: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2: 大姐，
6: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12: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13: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12: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2: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2: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13: 把绣球抛下来。
17: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2: 三姨妹，
13: 小姐，
18: 我再抢个绣球。
12: 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6: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亲，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2: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0: 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1: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0: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0: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4: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5: 小姐，他现在怎么办呢？
0: 各位，安静。
4: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0: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6: 快点跑！好，
7: 谢谢。
8: 不傻了。
9: 哎，小莲姑娘。
5: 哎，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9: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5: 谢谢啊。
9: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5: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1: 哎，小莲。小莲。小莲，这边儿，来，
2: 小莲。
5: 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0: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10: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1: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5: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2: 辛苦了，
12: 谢谢。
5: 不客气。
9: 小莲姑娘，
5: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9: 32人。
5: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只有31个人吧？
9: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5: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9: 有这个必要吗？
5: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9: 这，
5: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9: 哦，拿过来，
10: 给。
9: 1、2、

0: 哎呀，快帮忙捡！快，姐儿，快帮忙捡！哎，这边还有一本哎，拿到了，拿到了。
1: 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 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
1: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所以伸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5: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
3: 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7: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1: 就太客气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电眼药。 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

0: 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

0: 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

0: 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0: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好的，娘。哎，那公寓的哑光报警。啊，谢谢。
2: 阿姨的，小王进来。
3: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他真不是。我说是，他就是。马天木带走了。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共党。
4: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5: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6: 又找凤梨。
7: 胡建来。
3: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8: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3: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哎，站住！站住！你怎么又来了？我赢了！赢了！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1: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2: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1: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0: 苏将军，
1: 大姑爷。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3: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
1: 你朋友？
3: 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0: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1: 是。哎呀，
0: 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1: 啊，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0: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哎，
1: 二哥精神好，
4: 太好了，
1: 大姑爷，
0: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算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嗯，
1: 谢谢大姑爷。
4: 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6: 多谢千让，老爹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话
6: 你说是不是？
7: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每天供吧。你
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
8: 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
0: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
8: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是他，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9: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1: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2: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2: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3: 起来吧，
1: 谢岳父。
2: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 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什么？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教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薛平贵藏在教中给带进了彩楼。
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2: 真是可恶！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2: 就是啊，爹。 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哼，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哼，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
1: 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呀，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的太过分了。魏虎，
0: 在。
1: 薛平贵，现在人呢？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2: 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撒谎
0: 远是我的大哥。
1: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2: 哼。
0: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3: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0: 对啊。
3: 我讨厌你，我恨你。
4: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0: 就是，
3: 要不然怎么说？
1: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4: 对呀，
5: 对呀，对嘛。
3: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0: 怎么这么说话呀？
6: 是，就是。
0: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0: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1: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2: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1: 女的？她女的？
3: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4: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1: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3: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
1: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3: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2: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0: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3: 你去死啊！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3: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3: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3: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已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5: 是吗？白头偕老永远好吗？
1: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2: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0: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哎，老大，别打！
2: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进去吧。
3: 快进去吧！
0: 去，快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6: 是啊，就是
0: 进去吧。
7: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嘛你们？
2: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0: 哎，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5: 啊，就是啊，
0: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5: 就是，
2: 快点，
5: 二哥慢点。
1: 有劳。
8: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5: 哎，
8: 幸亏你抢，别抢，别抢，别抢，
6: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让进啊！咱们等着吧。
2: 别待太久啊！你有了新媳妇，就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0: 二哥，我们都在外边等着你。

0: 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打过了。哎，你们，
0: 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乖，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啊，没事了啊，好好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0: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衣冠半职。 那样才不会乱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2: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4: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3: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那是。
1: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2: 那不是我的。
3: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5: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2: 什么？
4: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5: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春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1: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
1: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
1: 你不要多说话，
3: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1: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爹的态度吗？
3: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1: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
2: 那该怎么办呢？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1: 爹，我……
2: 宝钏，
1: 爹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宝钏啊。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3: 我说王宝钏呐。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1: 银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0: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0: 知道了。
2: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1: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呐！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谓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4: 新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

0: 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中老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中老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

0: 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好的呀，
5: 哎，
4: 那风月雅阁包请
5: 啊，谢谢。
6: 二营长，上班去了。
7: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8: 他真不是。
7: 我说是，他就是。
6: 马天木带走了。
8: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6: 共党。
9: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爷，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
8: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他背着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4: 让那唱过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4: 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5: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6: 接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7: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8: 不动手就是共党。
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9: 大人烦
0: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

0: 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寂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0: 做好准备了。
1: 每天19:30，前行者。
3: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4: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5: 我要找凤梨、
6: 蝴蝶兰。
3: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7: 要。
8: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3: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4: 是。
3: 扣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好的呀，
2: 哎，
1: 那风月雅高高兴
2: 啊，谢谢。
3: 二零一的，
4: 小哥进来了。
5: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6: 他真不是。
5: 我说是，他就是。
3: 马天木带走了？
6: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3: 共党？
7: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

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

0: 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探讨行业发展。平台官宣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部均保底涨幅约60%，并从提高内容分成、设立头部剧集高额奖励、加码续作扶持、投放2亿元专项资金助力优质差异化内容四大维度，全面加码短剧行业扶持。红果短剧创作者中心上线项目撮合功能，搭建投资方与创作者、编剧、导演、制作方、演员等的精准对接桥梁，摒弃传统私下合作模式，实现合作全流程线上化，标志着行业彻底从人情组转向规范化、透明化官方规则组局，行业合规化、标准化进程全面提速。近日，由青海省委网信办网络传播和安全技术保障中心支持创作，聚焦生态保护与家风传承，以家庭亲情和情感治愈为题材的青海文旅生活短剧《根》在西宁盛大开机。《根》以血脉相连、故土难离、理解包容、守护传承为创作核心，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行动，致敬一代代高原建设者与生态守护者。当下追剧模式迭代升级，长剧改编微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炙手可热的全新风潮。那些沉淀口碑的经典长篇剧集，经由精简叙事、结构重构与节奏升级，蜕变为剧情紧凑、高能不断的精品微短剧，轻松适配碎片化观影场景，随时随地解锁完整故事，精准俘获大众观众的青睐。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何在？经典 IP 改编暗藏怎样的创作逻辑？热门影视 IP 又该如何破壁重生、二次换新呢？今天我们聚焦长剧改编微短剧热门赛道，带您全方位洞悉影视发展全新潮流。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在于叙事、场景和商业逻辑不同。长剧重深度叙事、人物塑造与价值表达，制作精良，偏向沉浸式观剧；短剧节奏快、冲突强、门槛低，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娱乐需求。
1: 短剧一上来就是很快节奏的，要知道你在干着什么事儿。但是长剧呢，是我一上来我要先认识你这样一个人啊，这是人物上的区别。在叙事节奏上呢，我们经常在讲短剧是什么，3秒一个钩子，1分钟就要有一个剧情点。长剧会用很长的一些篇幅去告诉观众 OK 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的，但是短剧不是，短剧一上来就是非常直接的，咔嚓，我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0: 经典 IP 改编遵循首核、重构、适配逻辑，保留原著内核与人设情怀，结合当下审美优化剧情，再按长短剧不同叙事特点调整结构，兼顾老粉情怀与新观众接受度。
1: 经典的影视 IP 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从无到有了进行了一个创作，那你继续改编的时候，就是观众是下意识的，是带着对这个 IP 的一些天然的认知去看你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也不太推荐你直接去改编这个 IP，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建议你把其中的一个角色再讲一个新的故事，但是观众呢是借着这个 IP 的对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认知，你去讲这个角色的故事呢，其实是还是会很好的、很直接的，就一上来因为观众已经认识这个角色了嘛，那就很符合短剧的节奏，就是我一上来我就知道 OK 是这个人啊，他要干这个事儿 OK， 那我就看他去怎么干，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影视 IP 破壁重生，要突破单一剧集形态，跳出传统翻拍模式，开发短剧、番外、衍生内容，挖掘故事新视角，打通不同年龄层受众，拓宽 IP 影响力。
1: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合作，想要做的是关公的这个 IP。 那大家其实对关公有一个 一个形象，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 IP， 对吧？三国。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故事的创新，去更符合短剧节奏的这个叙事，然后一上来就是关公他在干什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就不用去再跟观众去解释说 OK 关公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什么性格，他有哪些人物属性，其实就非常符合短剧的一些创作的这种节奏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0: IP 二次换新需搭建内容传播衍生全生态，以优质内容为根基，联动长短视频宣发，跨界文创文旅多元开发，实现 IP 从单次内容产出走向长效可持续运营。长剧改编微短剧是影视行业顺势创新，既能激活经典 IP， 也契合大众轻量化追剧需求，让观众随时邂逅好故事。好了，话不多说，即刻开启今天佳片推荐，为大家诚意奉上质感满满的匠心佳作《永义难桥梦归人》。本剧虽非经典长剧 IP 改编，却与《南桥机工英雄传》等题材作品精神同源，文脉相承，深度传承南桥故事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山海、寻根念祖的岁月，重温满含温情与信仰力量的动人往事。南阳华侨陈瑞泽偶然发现太爷爷的尘封家书，知晓祖辈是宁波南桥先辈，一生心系故土，为完成祖辈归乡遗愿，他跨越山海，只身奔赴宁波，开启寻亲之旅。
2: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3: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桥机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2: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0: 初到宁波的陈瑞泽在寻访线索时结识了本土女孩林诗月，二人从误会争执到默契相伴，携手穿梭永城街巷，一同探寻家族陈峰的过往故事。
4: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2: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4: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0: 随着线索层层梳理，一段悲壮的南桥往事浮出水面。太爷爷当年远赴南洋投身救国，投身抗战运输一线，为家国大义滞留海外，终生未能归乡。
5: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洋难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儿。
1: 哦。
2: 不好了，有地震！
3: 陈俊金！
4: 你爸为了救我。
5: 陈瑞泽最终寻得家族真相与故土亲人，读懂了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他扎根永城，传承南侨精神，以新时代的方式续写侨乡热血与家国初心。
6: 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
0: 一棵孤独的树。
6: 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0: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真。
6: 像你太爷爷一样留恋这里吗？
0: 我已经找到了。
5: 看完《永忆南侨梦归人》，既能感受中马千年人文渊源，更能共情海外侨胞漂泊异乡心系家国的赤子初心。这部温情佳作让尘封的南侨往事重焕光。

光彩，让厚重的历史被青年铭记，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剧情暂告一段，精彩即刻接续。接下来呢，走进走心的访谈环节。他气韵清雅，眉眼含韵，深耕荧幕潜心打磨角色，凭借扎实演技与独特魅力不断突破自我，用实力演绎百态人生，屡屡带给观众惊喜。此刻掌声有请实力派气质演员秦子墨闪耀登场，有请。

0: 思路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秦子墨。
1: 最初你是参加选秀进入到大家视野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跳？啊，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新闻专业呢？
0: 非调剂的。
1: 那你本来报的什么？
0: 我本来报的是水利工程。
1: 哦，这差别真够大的。
0: 是，就是其实我，因为我高中还是比较偏理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成绩考的都还可以。哇，
1: 那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什么，肯定特别好。
0: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逻辑性强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当时大学里的时候有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我是参与，我是自己当导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也是拍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获奖。
1: 哇，你这个天赋难压啊，属于
0: 还行。
1: 那是什么契机就成了一个男团呢？就变成了 idol 呢？
0: 这个就说到我大学学长，因为我们都是新闻学嘛，他是广电的，然后他大学要拍作品，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私信我，哎，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就是练习生，有没有兴趣去当我们的练习生？我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嘛。结果就中了，然后也是把我带来了北京，然后才慢慢的进入这行。
1: 那后来开始演短剧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就要说到我曾经在开心麻花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麻花也想做自己的短剧项目，然后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参与了一下，然后发现这条赛道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收益还不错。
1: 那有人说演短剧的时候他需要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在短时间内情绪要有很大的张力，
0: 是，
1: 你会这样表演吗？
0: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们说你这个太慢了，你这个情绪，因为其实长剧或者说舞台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线性的内容，就是它从 A 到 B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短剧里面，因为它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有爆发，所以它点到点之间是立马去转换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
1: 那你不怕大家觉得说处理的不够细腻吗？或者说太夸张？
0: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短剧的话它是有一个一个的剪辑点的，观众也是需要看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不同的反转，不同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你很喜欢这个短剧，很喜欢演戏？
0: 我还很喜欢表演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我的人生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如果说我在表演里面，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1: 你可以多轨道生活。
0: 对，多轨道生活。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类的角色，或者某一类的剧？
0: 其实我很喜欢张本煜老师，张本煜老师、沈腾老师，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三十了，我今年也三十了，就我也在想自己如何去转型，像我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尝试一些，有深度、有岁月痕迹的那种表演。
1: 对于短剧演员来说，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可能几天就会拍一部。你现在还能数得清自己塑造过多少角色吗？
0: 我也是去年才入行的，然后大概是拍了15部，15部左右，
1: 15部。那如果你觉得拍的很多，有很多的角色的话，你还会不会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用心的去打磨？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流水化，
0: 是
1: 因为太多了，几十个。
0: 你说的非常对，
1: 你怕这一点吗？
0: 我会把角色进行分类，每个人物他的经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多处理上的细节会不一样。
1: 所以我刚才听你

0: 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理科思维，就看似是大大咧咧的一个粗线条，但其实你做事儿也好，包括细到去诠释角色，它都是分步骤。
1: 对，
0: 哦，你会这样？
1: 就是通过首先它这个角色是什么类型，嗯，然后在这个类型里面再去加一些别的内容。
0: 通过比如说看你的抖音也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状态，
1: 是我很
0: 对你是一个高能量人
1: 高精力人群，
0: 对
1: 他们说先天就适合去干短剧，
0: 干短剧是的，
1: 因为短剧就是非常需要高精力，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嗯，然后就我这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我甚至我在片场我很累，嗯，我还可以去跳舞。
0: 我看到了，
1: 我非常爱跳舞，
0: 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在跳舞，嗯，现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
1: 可以啊。
0: 我随便放音乐你就可以跳了是吗？
1: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好，
1: 叫 Swing
0: Swing，嗯，来你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子墨为我们带来 Swing。

0: 说的真。
1: 哎，谢谢。全能，全能子木，唱跳，也可以主持，
2: 还
1: 可以演戏。那么也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支持你，喜欢你。其实你平时，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对吧？
2: 对，也会开。
1: 你觉得他们最关注你的是什么？
2: 最关注的还是什么时候能有舞台
1: 啊？啊，他们也
2: 是，真的是因为。因为毕竟很多粉丝是从舞台认识到我的，所以他们也会很怀念我，上舞台。我也非常的想去上舞台，
1: 这是你们共同心中的一个梦想。
2: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也是初心吧。然后我也很享受舞台上唱跳的这样一个感受。
1: 我感觉你将来可以自编自导一部关于 idol 的。这么一部有轻喜剧元素的短剧，
2: 是，
1: 把你自己的经历就串进去了，那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还有朋友们说呢？
2: 感谢大家的支持，未来呢，我可能会在短剧上面深耕，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舞台的初心，然后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未来在舞台上再见到我。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子墨能够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他。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子墨在未来能够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甚至期待着你能够有一部自编自导的短剧。当然，还有他和粉丝们共同的梦想，就是再一次登上舞台。再一次感谢子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一路走来，秦子墨始终潜心拍戏，深耕演技，低调沉淀，用心塑造每个角色。祝愿他未来星途璀璨，佳作频出，乘风破浪，始终闪耀。好了，领略完演员的风采，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走进伏羲 AI 影视中心。作为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产业综合体，素有西安小横店之称，园区拥有30000余平专业空间，打造上百个实景场景，住宅、医院、街巷等题材全覆盖，可一站式满足微短剧、短视频各类拍摄需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现场，探访这座赋能影视创作、助推短剧产业发展的专业基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伏羲影视基地。哇，这个影视基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规模，它的建筑面积呢就达到了30000平方米，而且呢，它是咱们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的产业结合体。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静。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伏羲 AI 影视中心的负责人李小静。
4: 太棒了，今天由小静为我们做向导，我们一起来打卡这个影视基地，好不好？
5: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4: 走。

0: 走到这儿真的闻到了一股医院的味道。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具体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场景和镜头非常的逼真，所以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他使用的道具，比如说福尔马林啊、药水呀、包括药包，都是蛮真实的，
0: 就是真实的。
1: 对，然后不停的拍摄，

0: 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充满了医院消毒手的味道。
1: 我看到了，你看小到这种棉签，然后还有哇抽血的这个小试管，
0: 对，试管药水，
1: 药水、嗯、包括我们看到的手术需要的这种无影灯啊，
0: 对，都是真的，
1: 一比一的还原、啊、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没有想到，
0: 对，我们所有的道具其实都是买的真实的崭新的。这虽然是一个全场景的这个手术室，但是我们后面藏了视窗啊，我们会藏了一些视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度。同时呢，我们身后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遮光帘和纱帘，它可以做到一点的就是日拍夜和夜拍日，因为剧组的时候好让他们就是不用考虑外面天光的问题。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剧组拍摄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0: 你好，这位新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啊，
1: 你好，我想领证。领证？
0: 你的新郎呢？
1: 我的新郎就是我们的思路微短剧啦。
0: 那既然你要和你的挚爱领证，那么我们要走一下流程，我们先去宣誓好吗？
1: 走，我们去看看。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福西安影视中心为微短剧拍摄打造的一个民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登记啊、盖章，包括宣誓，等于是一应俱全。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霸道总裁，这就是你的家。
0: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福西影视基地的一个女总裁的一个全场景的卧室。刚才呢，我们在的是衣帽间，这个呢就是床，包括我们的沙发呢也是意大利设计师同款。那当然一应俱全嘛，我们的这个浴缸啊，我们的这个隔山也都是有的，
1: 非常的精致的女总裁。
0: 是呀。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女总裁他们家的厨房以及餐厅。
2: 哎，终于收工了，硕姐，我们可以坐地铁回家了。
1: 是啊，你说这个影视基地啊，它确实很大很好，但确实也是太远了，我们都要坐地铁回家。
0: 还好吧，没有很远吧？
1: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下班了？其实并没有。哎，小静，我觉得你们这个地铁真的是太逼真了。
0: 对呀，因为地铁呢作为公共的一个交通是非常高频使用的一个场景。
1: 对。
0: 那我们为了剧组的便捷安心，所以我们一比一的坐了一节地铁。嗯，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福西影视基地的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0: 对，今天的拍摄杀青了，
1: 顺利杀青。当然，如果啊您要是对我们的福西影视基地呢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这儿打卡。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0: 思路微短剧，
1: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妻管大夫

0: 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当快节奏的短剧层出不穷，总有一部诚意之作能以精巧剧情直抵人心。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小贤王》绝对刷新您的追剧体验。整部剧告别虐心纠葛，主打轻松搞笑，高能逆袭，基调解压又治愈，带您沉浸式畅游盛唐繁华市井，领略大唐盛世风华，看咸鱼皇子如何逆风改命，从落魄小王爷一路成长，蜕变为让帝王朝臣都刮目相看的硬核贤王。此刻就让我们跟随新片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解锁这部古风精品佳作。
4: 大家好，我是路飞。还在对着屏幕刷千篇一律套路扎堆的古言短句吗？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夺嫡虐恋，那这部即将上线的《小贤王》绝对能戳中你的追剧审美。他本想一心躺平，做个不问世事的闲散王爷，远远躲开着宫廷权谋的纷争，可身不由己的处境根本不允许。凭借着现代人的超前思维、满格的知识储备和通透的境界，李慎步步为营破局，从任人欺辱的落魄皇子一步步逆袭成了让唐太宗李世民刮目相看、满朝文武惊艳不已的硬核王爷。全程没有无脑的开挂，也没有强行的降智，每一次反击都有理有据，看得人解气又过瘾。此刻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了解一下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5: 师弟，
6: 师弟，
5: 老师，逆子，
6: 师爷太可怕了。
7: 就这样，
8: 燕德妃轰了。
9: 儿臣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渡气法，希望人工呼吸不会坑我，名为真龙渡气术。儿臣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不为钱犯愁的闲散王爷。
10: 朕一会儿就命人给你府上送500贯。
9: 才500贯啊！
10: 不要滚蛋。
9: 睡坐桌椅是我敛财的第一步。
8: 好嘞，殿下。
9: 本王能不能当一个闲散王爷，希望可都在你手上。
4: 锁定小贤王，看咸鱼皇子逆天改命，玩转贞观盛世，开启一段爆笑又热血的古风传奇，保证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

0: 培养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培养以后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0流向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1:1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Eye 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Eye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6期第10名，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海龟当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23.1万。第9名，昏局迷雾，累计热力值超239.3万。第8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039.7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267.2万。第6名，枭雄出狱，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76.6万。第5名，八零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72.8万。第4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96万。第3名，祝你新婚快乐，累计热力值超401.5万。第2名，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1.3万。第1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13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南平家逆袭的组合牌强势冲榜，现代甜宠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6: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Eye 剧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奎乙，代表作18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4，曼陀罗，火热值475.9万。 TOP 二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375.2万。 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四顾一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五林星，代表作别惹我，我老大是地府阎君，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03.8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盆，代表作金蝉脱壳，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30.8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倚天鹅颈，火热值327.7万。 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1万。 TOP 四沉思，代表作曼陀罗，爱在久别重逢时，火热值278.7万。TOP 五身后男，代表作活色，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74.9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4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西安多云，17到28度。陕西电视塔多云，17到28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5到26度。延安晴天转多云，12到26度。

同川多云，15到25度。宝鸡多云转阴天，16到29度。咸阳多云，

0: 多云，15到29度。阳陵多云，16到27度。北京晴天，21到34度。上海多云转晴天，20到30度。成都多云，20到32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练运动，松练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三峡和杨凌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保持高度警醒，突出煤矿安全，全方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0: 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全体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主持并讲话。
1: 西石高铁陕西段今起试运行，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
0: 针对小麦收获期抑郁阴雨天气的问题，农机部门加快构建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0: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更新和中央巡视整改有关进展情况报告，部署三峡、杨凌示范区建设和残疾人等工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持续筑牢思想根基。要紧密结合实际，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进一步把问题找准确、找具体。要较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精准务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标本兼治，补齐制度短板。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成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保持整改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加力攻坚，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加强常态化调度，完善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会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效有序推进下收下播下管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牢坚实基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抢收，强化烘干晾晒等措施保障。要统筹抓好下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产销衔接，真正把种粮好收成变成农民好收益。要压榨推进下播下管，做好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确保秋粮种足种好。会强调要锚定杨凌示范区核心示范带动汉区服务全国和建成三区三高地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省部共建区校融合优势，持续提升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质效，用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和杨凌农高会等平台载体，加强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广，努力在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上走在前列。会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实施全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切实把残疾人群众的福祉实现好、利益维护好、作用发挥好。
2: 5月28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保持高度警醒，突出煤矿安全，全方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视重大隐患为事故，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强调要把煤矿安全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强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等关键环节管控，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确保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重拳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从严抓好监察督政，综合运用约谈、通报、暗访、曝光等措施，推动责任和压力层层传递到末梢。会议要求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危化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提升问题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

0: 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促进全社会增强风险意识，培育安全文化，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王晓、蒿慧杰、王海鹏、西安市市长叶牛平、各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9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双拥工作，审议有关文件和事项，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2: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戴彬彬、省军区副政委谢杰出席会议。赵刚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双拥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之年，做好双拥工作意义重大，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坚持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断改进创新，与时俱进，更好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团结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广大军民的意志力量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不断增强军政军民向心凝聚力、奋进团结力，以双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刚强调，要紧盯新时代强军目标，发挥陕西所能，大力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着力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备战打仗，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紧盯官兵最关心的三后问题，进一步健全需求征集、办理、反馈等闭环工作机制，精准落实各项优待抚恤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要扎实推进双拥共建，加强军地规划衔接、任务对接、资源统筹，深化在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完善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机制，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持续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化双拥模范创建，进一步加强双拥宣传，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5月28号，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主场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此次主场活动通过系统展示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峥嵘岁月，演出弘扬科学家精神剧目，向科技工作者及青年师生代表赠送《闪耀光芒再闪两院院士风华录》第四集等环节，鼓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铭记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奋力书写创新争先的时代篇章。据了解，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我省将围绕该主题开展优秀典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传承、科技资源全民共享、服务科技强省建设等系列活动212项，充分展示陕西科技工作者风采及其科技创新成果，为科技工作者献上节日祝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广泛汇聚建设科技强省的强大合力。活动中，在陕两院院士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高校负责同志，共同为陕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了证书。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科技工作者及学生代表约800人参加了活动。5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认真听取企业代表诉求建议，并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难题。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发重要指示，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把准行事任务、践行使命责任上携手共进，在破解难题堵点、提升发展质效上携手攻坚，在有效防控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上携手共治，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创新组织、政策机制、平台支撑、环境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强链、补链、严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发展事业，多做贡献。
1: 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9号举行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等。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监督，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政治要件，要强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蝇滩蚁腐，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气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整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我省司法行政系统聚焦起反映强烈的重复执法等问题，建立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动全省行政执法工作走向标准化、智能化、透明化，让企业在法治的护航下安心创业、创新发展壮大。
3: 近日，依托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的智能匹配撮合功能，西安市雁塔区住建局分两组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分别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部门，走进辖区企业及在建项目，实现多部门一次进场协同检查、同步监管。
4: 以前的这个检查计划，各部门都要有经过各自部门的审批程序，现在就能形成两部门的联合，直接到企业，降低了我们这个沟通的成本，提高了我们的行政效率。
3: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按照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标准化流程，出示入企检查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依据是什么。执法全程公开透明，可溯可查。
5: 多部门联合执法，我们一减少了那个接待量，二减少了人力接待的这个成本，问题一次整改到位，一次回复。
3: 平台还集中整合各单位检查信息与执法数据，实现行政检查案件办理全流程线上运转，大幅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效率。除了联合查，平台还赋予了执法更多的精准度。
6: 平台就会自动关联住建领域自由裁量基准库，把我们检查发现的问题呢，按照轻微、一般、严重的三个不同等级呢，自动适配出处罚的依据、处罚的标准和具体的处罚的金额。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过去执法人员啊适用自由裁量权不精准、一刀切的问题。
3: 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由省司法厅主导建设、统筹监管，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执法主体、执法人员、执法事项、执法活动全覆盖。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八个重点领域和镇街乡2436个执法主体，7.5万多名执法人员，预计到今年9月底将实现全省49个行政执法领域的全面上线应用。
7: 线上办理案件已经超过了10000件，总体运行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执法质量评估，变人工抽查为数字全覆盖监管，精准定位执法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为健全规范行政执法长效机制，营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1: 5月29号上午，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往曼川关站方向，西石高铁陕西段运行试验正式启动。与此同时，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三大区段同步开展运行试验，标志着西石高铁及西安枢纽配套工程已完成联调联试，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

0: 据了解，西石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号启动试运行。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全面检验设备系统的稳定性与运输组织的适应性。
0: 西石高铁是全国首条穿越秦岭一次性建成 5G 公网全覆盖的高速铁路，有效解决隧道内信号弱、传输不稳等难题。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也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沿途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七站。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5月27号开诊，并为当地肾病患者完成血液透析治疗。这是阿里地区首个标准化血液净化诊疗平台正式启用。在血液净化中心建设过程中，陕西援藏医疗队从诊疗规范到人才培训进行帮扶指导，并带领当地医护人员成立专业团队。以前，阿里地区的患者常常要远赴外地透析治疗，如今在当地就能满足急慢性肾病、重症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救治需求。
3: 那么目前从我们救治的患者来看，透析的效果也非常好，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地级市没有血液净化的这个历史，也是我们整体医疗水平提升的一个新的一个体现。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乘势而上，接续突破”，为奋力谱写陕西新篇章贡献安康力量主题，安康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0: 安康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升级之路，推动共同富裕、生态宜居、崇德向上、平安祥和、风清气正的幸福安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全体居民收入增速、生态环境质量等主要指标稳居全省前列。
5: 我们明确提出“十五五”四区是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乘势而上、接续突破的重要时期，我们谋划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社会文明、安全保障六个显著提升的主要任务，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省前列等重点目标。
0: 依托溪水林油资源禀赋，按照做厚特色农业、做大绿色工业、做精现代服务业的思路，积极构建生态友好型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培育富硒产业、生态旅游、绿色制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蚕桑丝绸、秦巴医药、消费电子等10条重点产业链，持续做大茶叶、生漆、毛绒玩具、预制菜等特色产业，加紧谋划远网贺储、算电协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加强穿透式精准调度，确保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聚力打造全国绿色工业先行区、富硒产品产业聚集区、秦巴汉江生态经济走廊和休闲旅游康养度假区。
5: 面向十五五，持续筑牢秦岭、巴山、汉江生态屏障，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全面地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增创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让更多的品种从优良生态中受益获利。
6: 5月28号，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这标志着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7: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办法紧扣陕西发展实际，严格准确落实中央精神，有效衔接国家法律，积极回应企业诉求。通过精准地方立法，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市场隐性壁垒，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8: 制定我省实施办法，是省人大常委会对标中央部署、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立法实践，也是保障国家法律在陕西落地生根、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体现的关键举措。
7: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办法也做出了系统安排，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响应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动态更新、精准推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9: 我们将坚持分层推进、精准覆盖、常态长效的原则，分启动、集中宣贯和常态化宣贯的三个阶段，抓好办法的宣贯落实，加快打造落地快、发展好的营商环境品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6: 针对小麦收获期易遇阴雨天气导致籽粒霉变发芽等问题，农机部门提前部署，加快构建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眼下，西安市长安区近25万亩冬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长安区曙光村，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等极端天气，部分合作社烘干设备已准备就绪，可以为农户提供代烘干服务，有效解决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晒粮难问题。
10: 这个机子今年是已经投入到第三年，然后它的日生产量现在能达到每天30吨。它来之后，将它的粮食经过地磅一波，然后进入烘干机，根据水分是大概就4小时左右。
0: 截至目前，西安市长安区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位，其中固定烘干塔2座，移动烘干设备15个，形成固定加移动相结合的应急烘干体系，日烘干能力近500吨。
11: 我去计划投入农业机械2000余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700余台，联合收割机有200余台，机具也已经检修准备完毕，烘干机也已经检修完毕，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保障的这些个前期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针对夏收期间烘干用电集中、临时用电增多等特点，渭南市电力部门已提前对辖区麦田周边输电线路、配电台区、农排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综合运用红外成像、超声局放、无人机巡检等多种举措，全方位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12: 我们界定小麦烘干、田间作业等重点用电场景，配齐抢修车辆、物资及应急发电机，全天在岗待命，并开辟三峡用电绿色通道，快速响应农户各类用电诉求，以满格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护航小麦抢收抢晒。
4: 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也引发了很多人对秦腔的关注。台前演员倾情演绎，幕后还有那些一针一线打造戏服和盔帽的匠心之人。韩建光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戏剧盔帽制作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一顶帽子60道工序，他做了47年，只为了守住这门顶上国粹。
13: 在西安市临潼区铁炉街道的一个小村庄里，今年65岁的韩建光正伏在小桌旁，制胚沥粉、贴金、点翠装配，经过多道繁杂的工序，一顶华美的戏剧盔帽满载着戏台的锦绣雍容，在他手中渐次成型。
14: 最近又铺家是居制作时，他戴的那个头帽就是这种款式。
13: 戏剧盔帽俗称行头，是秦腔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视觉符号，制作以纸板为骨、铁丝为筋、绸缎为肤，因此铁丝要掐得富有韧劲，转弯处不能折断，还要呈现出如同活物般的动感。盔帽制作大约需要60多种工序，每道工序都很重要。 如果哪一道工序做不好，这个帽子的神韵就出不来。由于各个朝代的冠带形状风格及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制作时必须加以区分，这就要求制作者掌握一定的戏剧常识和历史背景。
14: 乌鸦嘴都是正儿八经的驸马戴的，其他鸭舌的话就不是驸马戴，就是中了状元的话，还有戴其他鸭舌的，不戴红鸭舌。

0: 晓得。
1: 普通的官员，如果得到皇上的或者得到啥功，得到皇上的承认以后加官的话，就把这个，他都表意的也代表着这升了官了。
2: 制作一顶三凤冠需经60多道工序，耗时3天。更复杂的盔帽往往需要1周甚至更长时间。戏台上的盔帽映着灯光，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身份，更是一代代手艺人的信仰与坚守。从18岁拜师学艺至今，韩建光与戏剧盔帽已打了47年交道。他先后带过6位徒弟，每年靠给西北5省的文艺团队、戏剧店铺定制盔帽，收入可观。从少年到花甲，韩建光用47年证明，每一个坚守初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1: 这个帽子品种的话比较多，都有100多种，一般平常用的话可能就5-60种。戏剧盔帽制作技艺，我希望这个年轻人来积极参与，把他这个传承下去，让这个戏剧文化发扬光大。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志愿者主题歌曲、徽标及专属口号近日发布。主题歌曲《因为有你》以温情视角展现志愿者奉献初心，同时融入渭水、华山等地域元素，旋律青春昂扬。志愿者徽标取材仓颉与华山元素，兼具文化底蕴与运动活力。专属口号为“为你而来，志愿同行”。
4: 5月28号至29号，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汉中举行作战安全及防消联勤工作现场会，设置高层建筑作战力量编程、7类警情作战安全管控实操展示、整建制消防救援站防消联勤全流程演示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测试演练3大环节。通过信息资源共享、联合制定预案、共同参与实战等方式，提高整体灭火救援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收看，明天见。
5: 再见。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

0: 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

0: 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

0: 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 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8: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9: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7: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9: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
10: 对对，
9: 放心吧。
7: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9: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7: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9: 好，跨区作业证。
7: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1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1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7: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9: 我帮你拆。
7: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9: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7: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0

1.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

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油，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让陈烈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老白娘，
3: 哎，
2: 那风月雅高高兴。
3: 啊，谢谢。
2: 二营长，
4: 小刚进来，
2: 你再给继续坚持，我去汇报。
5: 益安宁杭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

0: 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陈薇，哎，拿笔的姿势不太对，来，我教教你啊。看着，毛笔得这么拿，这个运笔也会比较流畅。
1: 舅舅回来了。
0: 领好文件不能随便接触陌生人。
1: 放心吧，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可靠的。啊。
0: 刚才那位，
1: 也是我们的同志，他的任务
0: 是保护领好文件，
1: 交通站内的其他事情，他应该不知道的。
0: 所以刚才你才没有暴露我的身份。
1: 他也不知道陈列科长，他只知道陈列科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商人。
0: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1: 为了领好文件的安全，我们一丁点都不敢。

0: 恩清，学校已经放学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非要今天说？
1: 校长，我偷偷在外面上班，违反校规，请校方严肃处理。
0: 小青，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明知故犯？
1: 我要挣钱。
0: 你工作的事都有谁知道？
1: 以前没人知道，现在整个法租界都要知道了。
0: 为什么？
1: 为了一个瘪三。

0: 约了多少人？就你我，还记得这地儿？当年我们兄弟在北伐的时候，特意约好了，打了胜仗之后，一起来这里开庆功宴，喝上好的红酒，吃最好的生煎。上海打下来了，你却失踪了，
1: 我没口福啊。
0: 知道松江血战之后，剩下几个人跟我来这吃的生煎吗？
1: 几个。只有老师和我。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昏迷了半个多月，后来就被送到了法国去就医。
0: 你置敢死队的功劳，后来都记在了我一个人头上。12条命。
1: 加你的重伤，让我穿上了警服，平步青云。

0: 过去了，我这不也吃上升迁了吗？
1: 过不去，陆有祥一天不死，我这心里就一天也过不去。
0: 我替那个扫兴的人，
1: 不是他背信弃义、阵前倒戈，弟兄们就不会惨死，你也不会受伤。这笔血债，我早晚要和他清算。
0: 怎么清算啊？现在人在哪儿都找不着。
1: 他在香港。松江血战之后，陆玉祥离开了上海，躲到了香港当了狱工。听说他攀上了汪精卫，想借东风拉起队伍，重温他的拳法梦。

0: 这碗酒，进黄埔，进北方。好人的命，坏人的命，都是命。
1: 上帝保佑，
2: 关叔叔，我有一个请求。
0: 亡羊补牢，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不能对不起你父亲，关叔叔。你父亲当年在报刊抨击军阀陆有祥，搞独裁专制，宣传共产主义，不幸殉难。他临死前把你姐妹托孤给我，当时我能力平平，有负重托。 我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女中读书，就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有出息。没想到你竟然想半途而废。
1: 关叔叔，您别说了，请您通过我的申请。
0: 申请无效。
1: 为什么？
0: 退学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入学手续是你姐姐办的，退学申请。 也应当由他来签字。
2: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0: 你现在跟我说退学，我回来正好可以帮你，而且大川哥能干的我也可以干，还可以省下他的工钱。
1: 我要省钱，当时就不送你去读书了。
2: 姐，还没有签字。明天跟我去学校。再干。这鱼分要是喂了什么呀？
3: 这杯庆祝我今天抓了一条特别的大鱼。
2: 什么特别的大鱼啊？江鱼还是海鱼啊？
3: 贼鱼。
2: 什么？ 记得在巡捕房，我问你的那个香港人吗？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听不懂他说的粤语，你要听得懂才怪了。假的，
3: 假的。
2: 他讲的香港话是洋泾浜香港话。他跟我说他是香港本地人。 但是他连他自己所在地的名字都解释不清楚。他说，这个贼鱼村里面的贼鱼是鲫鱼，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贼鱼它不是鲫鱼，是墨鱼，乌贼。

0: 这么一点点细微的破绽都能被你发现，老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贼鱼啊，这于哥真够贼的，
1: 是共党吗？还不确定。主要不现场有共党，还有汪党。
0: 汪党，汪精卫啊。他们在广东闹分裂，最近往上海派了不少头。
1: 说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货船停在广州补给，内地已经被汪精卫控制了。他们本来想征用我们的船，说帮他们运送什么北伐的军需物资，幸亏我没有法国的背景，他们不敢得罪。后来还有几个人想搭我们的船，直接来上海，也被我给拒绝，直接轰下船去了。
0: 你做的对呀，啊，
1: 肯定是不能支持这些叛党。
0: 什么支持不支持？
1: 我现在谁都不支持。如果要说支持的话，我只支持法兰西的总统。兄弟，我现在混的是租界，讲究是汪精卫谁上台跟我一法郎的关系都没有。
0: 你说我有多危险？如果我当时要是让这帮人上了船来到了上海，跟你说那个什么贼鱼啊混在一起，如果要搞出什么乱子来的话，
1: 那我是不是就成同党了？
0: 幸亏我没这么办。
2: 这汪精卫背叛党国，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0: 什么是非呀？老板说是就是，老板说非就非。我现在啊，就忠于我的职位，我就忠于我的洋行。<笑>那比埃尔之前还想让你死呢，你怎么去巡捕房举报他，把他给弄死了？哎，这比埃尔死了，这洋行八成得黄了。
1: 那你一堆得起你的职业吗？等会儿，老唐，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啊？你说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想啊，我们老板娘根本不懂做生意，现在比埃尔死了，洋行叫群龙无首。如果我现在能够不计前嫌、雪中送炭，主动去帮他打理生意的话，你说，是不是他会重用我？
3: 我薪水是不是能翻好几番？哎呀，
4: 老唐，看现在这长夜漫漫，正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
3: 我不能在这儿再陪你吃饭了。
5: 我得赶紧回去英雄救美。
3: 我亲爱的战友，祝我马到成功。
4: 走了。
3: 哎，真走啊？

0: 这可麻烦了。幸运的是，唐宪明同时还怀疑陈科长是汪精卫的特务，这倒是个机会。现在国民党已经分裂成蒋汪两派，法租界、事部官级两边都不想得罪。华界虽然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但警察局长于都醒却是汪精卫的学生，是汪的铁杆嫡系。 如果我们能让陈烈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
1: 可是唐宪平从黄埔那时候开始，就忠心追随老蒋，对汪精卫的人他不会手下留情的。
0: 好在于都行能够压住唐宪平。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于都行相信？ 陈烈同志是汪精卫的人，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3: 搞到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没想到大春能写出这么一位好字。
1: 他家是江西望族，书香门第。要不是来参加革命，估计他现在在欧洲学油画呢。
0: 好小子，学贯中西。

0: 进来。巧了，正要找你呢。
1: 这是关叔叔好，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这两年啊，承蒙对我们家小青的关照。
0: 这里不谈私事，谈公事吧。
2: 这是督察长的请帖。
0: 贞德女中董事会，贵校女学生江韵清于昨日协助我捕房侦查要案，其品格正直勇毅，无愧贞德之精神，堪为诸界之楷模，特此赠送锦旗一面，以致谢忱及表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范义亭。

0: 应该笑。我出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么伺候别人呢。
1: 谢谢你，雅罗。
0: 谁让你是东方甄德呢？我的荣幸。

0: 哎，这词儿你爸可想不出来，是你的意思吧？那边锦旗也是你让你爸送的，对吧？
1: 关孝董也不想开除你，我爸爸锦旗一来，他正好借坡下驴。只是，为了马天木那个瘪腮受伤，太不值得。你去救他，他还让别人朝你开枪。
0: 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了。比二二他狗急跳墙绑架我，等于已经认了罪。那马天木为什么突然站出来，冒着危险和他说那些胡话呢？
1: 你的意思是，
0: 可能真的像唐贤平所说的，马天木是为了拖住比二二，寻找机会解救我。
1: 我看啊，是唐贤平维护老同学，不想让他太丢脸。
0: 本来比二二躲在我的背后，马天木突然拿一串钥匙击中我的小腿，我一弯腰，露出了比二二，这唐贤平自然就可以找机会开枪了。
1: 啊，就算是马天木想救我，啊，他也搞砸了呀。多亏你这个唐贤平。哎呀，这唐贤平啊，枪法好，心肠也好，救了人还把功劳让给老同学。

0: 夫人，花界仓库的货物清单我给您送来了。
1: 后天有一艘从印度回来的船要到港。好的，我处理好。船上有一些特别的货物。有多特别啊？印度的好货啊？
0: 早就猜到了，对吗？是。那你为什么还装得很吃惊？我吃惊是因为没想到夫人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那是因为你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
1: 夫人，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昨天范逸婷帮我们亲自搞定了这么大一笔贷款，这绝不只是丧葬费和封口费。他想要船上的货，
0: 货本来就是他的，洋行只负责运输。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批鸦片？洋行的生意一直是 PF 在打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我没有经手过这样的生意，所以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
0: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唯一的。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1: 见谁？
0: 范逸婷。

0: 你是马田木，是。杀人骗保案中私利逃生的幸运儿。法租界在督察长的垂直之下，号称是远东第一和平的世界。我被人谋杀，那纯属谣传。比埃尔先生是因为精神病发作。
1: 行为不得当，所以才被击毙在巡捕房。
0: 这是什么？成立于1743年，欧罗巴第一品牌，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专用酒。

0: 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他是皇室香槟。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被发配到一座孤岛之上，他唯一携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瓶酒。今天我带了这一款，名字叫做东贝利宁，酿造技术非常的特别，选用的是1921年上好的葡萄酿制而成，只供应给家族内部成员还有重要的客人，从来不对外销售，所以是有价无市，一瓶难求。这一瓶也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一瓶东贝利宁。
1: 1921年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每年产多少瓶酒啊？
0: 杜茶长有所不知，这一款酒对于葡萄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1921年之后，由于葡萄质量不达标，所以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生产。直到28年，出现了一批好的葡萄，才生产出了第二批的东贝利宁。但是这款酒窖藏时间要长达8年之久，所以28年生产出这一批要到36年，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面世。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1921年唯一的这一批东贝利宁。

0: 绝无仅有，美轮美奂。可是我不喝酒，也不藏酒。宣布房的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嗜酒如命，他花天价在法租界寻找这款斗梅林牛，如果他能见到这瓶酒，一定会非常开心。
1: 周到，开价吧。夫人的意思是送给您。要不是您安排那笔贷款，央行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夫人感谢您古道热肠，雪中送炭，区区的一瓶酒，不能代表他谢意的万分之一。可是他该恨我呀。
0: 要不是闺女不懂事，乱管闲事，比埃尔不会自杀，他也不会成为寡妇。
1: 比埃尔是咎由自取。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1: 夫人亲口说的。我还要感谢大小姐，嫉恶如仇，主持公道，说明您管教有方，家风纪正。

那巡捕房把你定成杀人抢劫的罪犯，是我管教不严，防风不正。

0: 不是巡捕房的防风不正，是法租界的界防不正。国家积弱，饱受屈辱，才让洋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强建租界、鸠占鹊巢。100年了，从道光到宣统，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这个国中之国束手无策。又为什么要苛责督察长您老人家呢？
1: 海波，请客人落座，上茶。谢谢。夫人说，之前的鸦片生意都是皮埃尔操办的，他一无所知，所以今后该怎么样配合，还请督察长指示。
2: 好，喝茶。
1: 好，谢谢。
3: 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一直是工董局和华界警察局合作，我在其中也就是

0: 跑跑腿儿，打打下手。
1: 杜厂长谦虚了。
0: 进货渠道一直是烟土生意的前提，所以我们对洋行这一边一直非常重视。
2: 陆毅心急丧夫，我们很是同情。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他点分成，利益共沾。
1: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0: 老朋友嘛，长期合作，细水长流嘛。
1: 明白。等我回去之后，一定向夫人转达您的意思。
2: 好。
1: 啊，对了，杜厂长，还有我私人的一点小事儿。在巴黎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约好了回来相见，但是等我回来，他却找不着人了。
0: 在法租界。
1: 是。
0: 找陈亨利。最近，中国当局在法租界搜查共党，不妨配合着抓了不少人，其中暂时羁押有待甄别的也不计其数，说不定你的朋友就在里面。
1: 陈处长那边，
0: 放心，我跟他打招呼。
1: 谢谢您，
2: 海博，替我送送马经理。
3: 马经理，
1: 杜厂长，再见。

0: 喂，我是陈亨礼啊。杜查长，您指示。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面子上的绿灯要开，心里边的警钟也要开。看看他找谁，无关紧要的闲人，顺顺人情把他放了。 如果有政治嫌疑，不但不能放人，阿天木也要扣住，留在布防。妈，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
1: 大哥，说什么了？
2: 阿天木要来咱们巡捕房找人。什么？
0: 我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能攀上杜查长呢？
3: 表哥，他不会给咱穿小鞋吧？
4: 福兮祸兮，世事难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你没事吧？哎呦，不好意思啊，
4: 擦老眼不是哈疼啊！
3: 不好意思，我到他家里头了， 家里头。刚才那个位，家里头疼啊，急事儿。抱歉，抱歉。对不起就好了。母亲生病了，真对不起。 家里头疼啊，母亲生病了。给我到医院去。哎，
4: 别吵了，别吵了啊！小伙子，去这住一段啊。
3: 都走吧。嗯，谢谢啊。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膀子擦老了。 对不起啊，我汤不要给他了。

0: 等一下，
1: 哎，
0: 那公寓的哑锅过去。
1: 啊，谢谢。

0: 你们是谁啊？
1: 。
2: 201的相关警察，你在给巨先生，我去汇报。王雄卫，这不王宁卫他们搞那个反动提案吗？
3: 陈济棠、李宗仁已经联名通电表态拥护了，
2: 全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提案和通电咱们全都查尽了，他们想制作传单，在上海散发蛊惑民心呗。
3: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这是汪精卫亲手填写的金缕曲啊。这封信经过几个人的手？
2: 邮差送进公寓，我立刻就获取了。
3: 去解释。
2: 是。

0: 是条大鱼。
1: 看来这个香港佬可不是公堂，他是汪精卫的人，
0: 而且关系非同寻常。去找几篇汪精卫的手稿对一对。
2: 是。
3: 进来。
4: 报告处长，有位马先生来找你。哎呀，
3: 这回马枪杀得够快的啊！让他进来吧。
4: 是。马先生，这边请。
5: 来。
6: 陈处长，
3: 马老弟，
6: 班长，
1: 马经理，
6: 又见面了啊。哎，海班长，不好意思啊，我想跟陈处长单独聊两句，麻烦您。
1: 行，你们聊，
3: 谢谢，
1: 你们聊，
3: 谢谢。
7: 马老弟放心啊，督察长都已经交代过了啊。
6: 还是上次那张？
7: 啊，还是那张。
3: 马老弟对这个也感兴趣啊？

0: 怎么样？
1: 班长，这里面又盯上了，心情不错呀。
2: 不错个屁！
3: 处长早就听这个栽的大跟头，今儿马天木就是。

0: 宋琪，这不是当面大畜生的脸吗？扫远点，神奇。
1: 不对，不对，哪儿不对啊？

0: 那天我听着的时候，就觉得音色有些不对。陈处长，你看这根本就不是虫胶，就是硬塑料。
1: 我的唱片，虫胶的还是塑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把它给掰了？啊，你呀，底子不牢。
0: 陈处长在学法语啊，边听歌剧边学法语，陶冶情操，一举两得。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陈处长，你有没有发现，您手上这本剧本和唱片里唱的内容总是会对不上？这个剧本是法语的，您听的唱片是意大利语的。歌剧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创作演唱的时候都会使用意大利语，既是显得地道，又追求声调的和谐。可是如果陈处长拿着法语剧本听着意大利语唱片想要学法语，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3: 哦，哎呀，听马老弟这么一说，那还真是这个样子啊！我说怎么听得有点别扭呢？他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呢？
0: 很多人是真不懂，有些人可能是装糊涂，故意想看您的笑话。我是真心的希望和陈处长交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希望您别生气。哎，
1: 我不生气啊，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

0: 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裴如海可是咱们剿共的杀手锏。钱平，你立刻前往南京，沿途保护，确保他平安抵达。
9: 是，利用孟静伟脱身时问剿票，等陈科长并不知情，他在里面怎么配合呀？
10: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11: 他真不是。
10: 我说是，他就是。
11: 马天木带走了。
12: 对啊，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2: 哎呦，

0: 枉我陈亨利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任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跟我推心置腹说实话的，居然是你马老弟，
1: 可笑，可笑。
2: 陈处长，我这次从法国巴黎回来呢，带了一些唱片，里边有一张难得的卡门，是法语版本，明天我一定就给你送过来。
1: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哎，马老弟，我昨天那么对你，你不生气啊？
2: 那未必是出于你的本意，要怪就怪这个荒诞的事情。
0: 听听啊，你们都听见了没有？
1: 这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你们一个个都学着点儿。那这样咱们去办正事儿啊。
2: 好，
1: 来，
2: 谢谢。
3: 来，叫起来，过来。
0: 没有。空。
3: 起来，别睡了，往前站。
0: 何班长，这些牢房昨天我待过，没有。
4: 哎，咱们这每天都有进有出的，我觉得你还是来看看吧。

0: 真的没有，马经理。哎，咱们这儿还有单人牢房呢。
1: 单人牢房？啊，那华是不是不太方便去看？哎，人来都来了，没有什么不方便看的啊。走吧，
0: 谢谢啊，沈处长。

0: 这些都是最近从通往人士家里抄家抄来的，应该是真迹。
1: 很像。
0: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不一般呐。
1: 假如新姐说实的话，
0: 哎，这还能有假吗？那香港佬是前天抓的，这信是五天前从香港寄出来的，你看那邮戳还有日期呢。
1: 万一这个邮戳是假的，万一这是共党设的一个大局，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呢？
0: 妈呀，我的处长啊，你不能啥都怀疑吧？那是虚无主义。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2: 处长，没有，
3: 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3: 哎呦，那这我也无能为力了。哎
1: 呀，郑处长，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3: 哎呀，没事没事，这没帮上忙。那行，那咱们走吧。
1: 好啊。

0: 来还是抓错了，不是共党了。
1: 没有抓错，共党汪党都是敌人。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分裂，一旦这场内战打起来，后果将比中原大战更加严重。
0: 就是再严重，那也是党内矛盾，无非那把椅子上坐的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那国民党肯定还是国民党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南京一个中央蒋公，广州一个中央汪公，这二公日后谁做天下还不一定呢。那我们聪明人是不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观望一下？
1: 通汪叛党，我现在就能抓你！
0: 咋的就通汪叛党？那余局长还是汪精卫的学生呢。
1: 学生？局长比汪精卫还年长一岁。
0: 对呀，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呐。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因为被捕影响了广州中央的行动部署，那余局长怎么面对汪精卫先生？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不为局长考虑啊？
1: 你已经是汪精卫的人了。
0: 我永远都是局长的人，所以我以局长的厉害为厉害。那你呢？你是局长的义子，最看重的义子，你早晚得接班的，所以我对你直言不讳。

0: 哎呀，马老弟，实在抱歉啊，没帮上忙。
1: 我看了这么久，给陈处长添麻烦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儿呢，主要是犯人太多，要怪呢，只能怪警察局那帮人，一天到晚跟打了鸡血似的，在法租界抓共党。李逵也好，李鬼也好，他关闸不放啊，全塞在我这儿，人满为患。
1: 这边关他们的吃住，费用都应该由警察局来出。
0: 哎，别，我可不图这个啊。他们能少骚扰我几天，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好，注意安全，
1: 谢谢。
0: 啊

0: 天墓没有找到人，走吧。杜社长，这大半天算是白忙活了。
1: 那怎么是白忙活呢？至少证明了马天木是去找他的朋友了，没有邪念。这个小子将来可用。
2: 好，
1: 我知道了。
3: 一切都顺利，先去范公馆拜了码头，然后到巡捕房里面去找人，见到了沈雷同志。
4: 然后呢？
3: 按照您说的，没有人的。接下来该怎么办？
4: 等。
5: 这个司机有点像，有点不像。现在没时间考证这些了，重要的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党。
6: 是啊是啊，彻底清除共党，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啊。
7: 怎么彻底清除？南京那位裴先生已经两天没有电报过来了。
5: 没有电报是因为他要亲自来上海绝密，所以事先没有跟你们通气。
7: 什么时候？
5: 明天上午，南京方面有专人护送。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派人去南京引接。裴如海可是咱们剿共的杀手锏。钱平，你立刻前往南京，沿途保护，确保他平安抵达。
7: 是。

0: 先去巡捕房，再去后一站。局长，这照片，哎呀，灌溉满中华，斯人独憔悴呀！
1: 处长抓那香港佬，你认识吗？
0: 我看呐，八成是最近追随汪工的心腹。局长，处长是您的意思，日后汪工知道手下被他抓了，难免对您产生误会。对处长更是不利。您现在阻止他继续往下查，是对他最大的爱护。贤明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1: 常处长，您看，现在这么晚了，我们处长又不在，您要提事，这事儿他不好办。
2: 给他去电话，把人给我提出来。
1: 局长，那个香港佬再关下去，有可能会影响汪工的大事儿。要不我问问那朱老板，认不认识他？
0: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你去巡房，让他们把人放了。
1: 是。

0: 我要单独审问。
1: 哦，请便。
0: 一天过去了，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2: 泽宇某可能性无差。

0: 你搞错了，长官。厉害，现在还不松口，因为你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莫捕鱼的说法是我来试探你，假的。很可惜，不是。
1: 好，你非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0: 李永鹏就委托申世文剿票，但陈科长并不知情，他在里面怎么配合呀？
1: 陈旅同志，如果领会不到我们的计划，他当然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纬有关系；如果领会到我们的计划，他同样也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纬有关系，因为一个高级的特务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身份。所以，不管陈科长明白不明白。
0: 他都会是同一个做法，否认。王先生手下竟然有您这样的能人，深藏不露，韬略过人，何愁北伐大业不成啊？我不知道你是自己人，之前错认成功党，如有得罪。
2: 请多包涵。蒋刚，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3: 王先生从香港给你寄来的东西，幸好被我截获，没有落在别人手里。王先生是哪个？我不知啊。
0: 王先生寄照片给你，还亲自题字，足见你们关系莫逆啊。那你也应该知道，这警察局于都信局长是王先生的学生。于局长让我来知会一声，接下来呢，我们会借着跟捕房的关系，尽快把你捞出去，免得误了大事儿啊。
2: 你在说什么？蒋官，我越听越糊涂了。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啊！
0: 实话告诉你吧，于局长是我的义父，于局长对王先生有多忠心，那我对于局长同样有多忠心。
2: 王先生，我全部不明白啊！蒋官，你认错人了，肯定认错人了。

0: 参谋长，审完了。
1: 高速生成力，这个人很重要，给我看好了。
0: 好嘞，慢走啊。

0: 个股？你是说范逸婷想让我参股分钱？
1: 法租界每年的毒品生意利润巨大。

0: 5%也是个天文数字，干一年就够吃一辈子了。
1: 你答应他了？
0: 我不是老板。
1: 我该答应吗？
0: 那要看夫人你愿不愿意赌了。
1: 赌什么？
0: 法租界的毒品生意从来都是三方合作，坐庄的两方是华界的警察局，还有法租界的空董局，第三方是范逸庭控制的巡捕房，还有青帮，他们负责毒品在两界之间畅通无阻。夫人自认为自己的力量和这三方力量相比如何？他们现在需要夫人运输毒品，所以许诺给天大的红利。可是万一日后一旦毒品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第一个背锅的人就会是夫人。
1: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0: 夫人同党。

0: 警察局的，刚查获的。那我们查的。那你们怎么看啊？目前根据这个口供还有物证啥的，我们觉得他跟那个共党没啥关系，我们意思就放了。
1: 啊？
2: 老师，这事关重大，我做不了主，我去请示一下。
0: 啊，去吧，赶紧。
2: 老赵也随便坐。

陈亨利，有件事情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这唐先平抓错共产党了，也不算是真的抓错，但实际上是抓错了。

0: 那这个香港佬就应该是汪精卫的人。对了，这两个月我没在布防，你对当天局势怎么想的呀？国民党呢，现在是汪精卫跟蒋介石两虎相争，这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反蒋，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巡捕房抓共党，误伤大雅。但是真没有必要得罪汪精卫。哎，谁知道日后这汪精卫会不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主人呢？
2: 很好。还有啊，余独醒是汪精卫的学生，因为这层关系，一直受南京方面的排挤。
3: 一个副局长当了这么多年，就是升不上去。
1: 肯定不会坏汪精卫的事，至少会脚踩两条船，所以他对香港佬必然会网开一面。我们不想抓人，他们也想放人。

0: 赵天良10分钟之前进去了，不出所料的话是为了陈雷的事情来的。赵天良来了，说明警察局那边已经同意放人了，现在就看捕方的态度，希望他不虚此行，能把陈科长带出来。
1: 来吧，老赵。签个字儿啊，签个字儿，人就放了。还是老规矩，
2: 你们警察局呢负责抓捕嫌疑人，要做无罪开释，你们得签字儿。
3: 人是老唐抓的，我签字不好使啊。
2: 那让唐处长来签也行。
3: 老唐去南京了，有急事儿，这东西回来补呗。
2: 那不行。你这要放人啊，得有人签字儿。
3: 有难处啊，我们局长刚瞅完这照片就让你们放人，那不显得我们局长跟王丁卫关系密切吗？

0: 我也看过这照片了。你不签字就让我放人，是想说我跟汪清北关系密切吗？
1: 陈处长，咱俩多少年哥们儿了，就这点事儿你不帮忙啊？
0: 忙一定帮，啊，但是要放人呢，就得签字儿。

0: 陈亨利啊，陈亨利，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啊，
1: 是，谁也不想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啊？我是警察局的，我不敢签，我认。
2: 不是，你一个巡捕房的，归法国管，你跟他扯上关系能咋的？多大的事儿啊！
0: 哎，老赵，你这话说的过分了啊！
3: 我是在法租界巡捕房，但并不代表着我就愿意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哈哈，还有，不是你们警察局什么意思啊？昨天唐贤平跑到我这儿来，连夜进行突审，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人不能放。你可倒好，你今天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放人家，你们警察局到底谁说了算？还有，人要放可以，但是得签字儿。你不签字儿呢，这个人我放不了，我巡捕房不背这个锅。
0: 你上去说啥？
3: 不背这个锅。
1: 不是这一句。
0: 老唐昨天晚上来了，
3: 你不知道吗？哎，要不说你们警察局挺有意思。行了，啊，来吧，把字儿签了，立马放人啊。
2: 字我不能签，那么签了人就我放了。
3: 你不签，那人就成我放了。

0: 签了咱俩都签了啊。
1: 这人我不要了，你还放不放？
0: 嗨，你爱咋咋地。
1: 陈亨利，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他扔巡捕房，哈，给他养老吧，
0: 你随便。什么东西？

王精卫。

0: 陈科长，可惜了，看来只能我去一趟，试试能不能把陈科长带出来，保住霍侯，注意安全，明白。
1: 明摆着，现在谁方的陈列，谁就跟汪精卫穿一条裤子。凭什么警察局抓错人，我们捕房被黑过。这个陈列在上海，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替他做保啊？
0: 老高，要不你给督察长打一电话？
1: 行啊，你打。
0: 哎，算了，这点小事儿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
2: 进来，报告署长，马天木先生求见。叫他进来。马先生，请。陈署长，哟，海班长，这就是那套歌剧《Gunman》，我给您亲自送过来了。他的小说还有戏剧作者都是法国人。 所以歌剧自然是用法语来演唱，一套3张。有时间的话，您品鉴品鉴。

0: 你昨天不是要找一个失踪的朋友吗？啊，对啊，找到了。他就是。
1: 陈处长，不是。
0: 他是。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1: 他真不是。
0: 我说是。他就是。

1: 哎，班长，你们两个人到底要干什么呀？知不知道这个人是汪精卫的特务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唐贤平请我吃饭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警察局现在盯着这个人在调查他呢。跟汪精卫沾上关系，那是要掉脑袋的。你们俩这是在坑我吗？
2: 哎呀！别着急啊，来，咱们坐下说，
3: 坐下说啊，别紧张，兄弟。
4: 哎呀，有件事儿，你还真得帮我个忙。
1: 哎，别，真的，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忙我还真帮不上。
4: 我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都是警察局这帮混蛋。抓共党抓错了，抓成了汪精卫的人，扔在我这不想管了。但是我这要放人呢，必须得有人出面做担保。所以，马老弟，你帮我走个过场啊！你在找人，我想放人，咱们各得其所。
1: 各得其所。巡捕房和警。

0: 察局都不敢放的人，我有这个胆儿？对不起，真没有。二位，另请高明吧。
1: 哎，别！
2: 马老弟，你不替我考虑考虑，你也得替唐先平考虑考虑嘛，对不对？咱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实不相瞒，这个人就是唐先平抓的，但是他并不想放，他想顺藤摸瓜继续调查，清除汪精卫在上海的势力。这个我也懂，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他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自己日后的后路啊？如果日后汪精卫真掌了权，唐先平怎么在国民党内部混呢？是不是？马老弟，你蒙冤受狱的时候，这唐贤平呢为了你两肋插刀，但是如果他继续调查这个香港仔的话，那就一定会得罪汪精卫。你真的打算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0: 如果要是为了老唐，当然义不容辞。
1: 哎，
0: 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儿对于我来讲太大了。如果一旦被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话，那我在平安银行的工作就肯定丢了。我在法租界还能不能混得下去，那就另说。在上海滩，我没准都待不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找这么一份工作，拿到这么一份好的薪水，以后你让我上哪儿再赚这么多的钱去？我出国留学那些钱都是管亲戚朋友去借的，我到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没还上。
2: 哎呀，行了，我以为多大点事儿，不就是钱吗？
3: 大夫，
4: 哎，

0: 您留步吧，上海的古董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到别的地方多发财啊！
1: 多谢老总管教。
0: 真要发了财，别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哎，
1: 老兄弟太客气了，定了。
0: 走吧，坐后边吧。
1: 啊。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3: 对，
2: 没错。
4: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2: 我过去的同事。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不能发声。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真营养，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健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 适合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0: 礼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别扫我眼花。
8: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9: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8: 必须尽快转移。
10: 19马天木，今晚16号码头。
8: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11: 都别动！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近日，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正式启动运作。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通过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开展产业对接、共享创新资源等方式，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近日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日前从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已突破4000列。5月29号，由蒙牛随便主办的2026随便满贯杯高校足球联赛在西安邮电大学开幕。赛事全程对标专业足球联赛标准，配备专业裁判、解说和直播团队，以线上线下双轨玩法，打造校园里的世界杯。
0: 先来看一条教育合作方面的新进展。经过多年布局推进，目前秦岭工坊实现中亚五国全覆盖，中国中亚职业教育科创研究中心与秦岭工坊国际教育平台已搭建完成。陕西与中亚的

0: 职业教育长效合作机制进一步筑牢。
1: 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陕西依托“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持续深化中国与中亚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搭建起中国中亚职教科创研究中心和秦岭工坊国际教育平台。目前，秦岭工坊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建成20家海外工坊，实现中亚五国全覆盖。秦岭工坊是陕西省教育厅启动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通过中外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合作，在海外共建办学机构。项目采用中文加职业技能培养模式，覆盖园艺技术、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应用等12个重点专业方向，旨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本土化技能人才，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0: 教育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往来也在同步推进。日前，西安海关举办“关起零距离信用管理政策宣讲会”，邀请全国海关信用管理专家现场解读新版海关信用管理办法，助力陕西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宣讲会上，西安海关邀请专家举办讲座，主要聚焦今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海关信用管理办法，围绕企业信用等级调整、AEO 认证标准变化等核心内容，向近200家外贸企业进行政策解读与实务辅导。AEO 是指经认证的经营者，持证企业可享受优先通关、降低查验率、免除担保、融资便利等多项利好。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信用认证体系，也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中国 AEO 国标互认已覆盖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
3: 作为深耕本地的外贸实体企业，我们采 LifeTech 之前是海关一般认证企业，这次依托自身规范经营管理，顺利通过海关信用评定，这对陕西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市场、提升陕西制造竞争力非常关键。
2: 近年来，西安海关通过跨关区集团化认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官银协同赋能等举措，不断壮大全省高信用企业队伍。AEO 企业已成为陕西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4: 西安海关辖区共有57家 AEO 高级认证企业，一季度进出口总值1381亿元，同比增长125%，贡献了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1.5%。西安海关将持续强化信用培育，让 AEO 真正成为陕西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加速器。
0: 经贸通道畅通之后，文明对话也随之展开。近日，一场通草画展在西安举办，展品背后凝结着一对中英夫妇与丝路文明的深厚缘分。本期丝路面孔带您认识许文夫妇，看他们如何以通草画为纽带，续写跨国界的文明对话故事。
2: 画面中正在为参展观众科普通草画知识的是英国陕西商会荣誉会长许文。本次展览集中展出100余件通草画与海外丝绸织锦珍品，许多都来自许文夫妇多年的收藏。
5: 它的纸的结构跟纸不一样，它永远不褪色，而且它有那种。
2: 许文来自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丈夫阿莱斯特的家乡英国麦克尔斯菲尔德，历史上也曾以丝绸业著称，被誉为英格兰的丝绸之都。多年前，他们在古董市场上第一次见到通草画后，便一同踏上了收集这些丝路明信片的旅程。
6: 20年前，我们一起去那个古董市场嘛，朋友啊，就给我们看这个通草画。当时我们一看，哟，这颜色挺鲜艳的，这个很特别。我们把它自己复买回去学习一下，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叫中国的通草画。
2: 通草画以通脱木茎穗为纸，水彩绘制，融汇中西技法，记录着100年前的市井风貌与商贸往来。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通草画，许文在英国筹建了专题展馆，联合西安高校用数字技术活化馆藏。回到西安后，他还推动通草画走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这门传统艺术。
7: 我们建立丝路相望非遗美术馆，把这个通草画的故事落地到我们学校，然后我们的孩子呢，美育也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美术馆具象化了。2年来，大概来了14个国家的200多个人来参观，来感受。
2: 在传播通草画的过程中，许文还积极推介家乡美食、戏曲等文化，让丝路两端的故事在民间交流。

0: 交流中延续。
1: 画纸上有故事，田野里也有好消息。超高产奶山羊也可以开启复制粘贴模式了。近日，渭南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只小羊。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渭南富平的六只小羊。最近我们可火了，大家都叫我们开挂小羊，因为我们是科研团队精挑细选出来的奶山羊学霸复刻版。2023年到202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老师们跑遍陕西，在成千上万只奶山羊里层层筛选，最终挑出14只顶级高产萨能奶山羊。简单说，我们就是把这些产奶尖子羊的优秀基因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复刻出来的新一代小羊。为了把我们顺利培育出来，科研团队用上了先进的分子育种技术，通过体细胞培育、胚胎移植等一系列精细操作，全程稳扎稳打，终于让我们六只小羊组团健康出生，实现了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的重大突破。
3: 这第一只克隆羔羊是5月9日早上11点出生，当时见到它的第一眼肯定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从12月份胚胎移植到5月份产羔，这期间经历了很长时间。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是纯原版复刻，无基因改造，我们产的羊奶绝对安全，而且我们天生自带优良天赋，产出的羊奶营养价值很高。
4: 针对超高产奶山羊批次化克隆并取得成功，既生了公羊又生了母羊，并能用于下一步育种工作，这个事是全球首例。
5: 此次我们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羊奶的核心关键指标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还同时具备了繁殖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强、抗病力佳等优势。
2: 我们这批克隆小羊的诞生会成为国产高产奶山羊的优质种源，为咱们的奶山羊产业提质升级做贡献。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要。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6: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那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0: 你看它那花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那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1: 记下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

0: 咱们先去那边找。
1: 咱们要找。
2: 对。
1: 我看到我这个了，
0: 我找到了。
1: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的是，这个前面有钩。

0: 上面香味，摸着我手上一股香味。
1: 没有花，
2: 摸着我手上花呢。
1: 我找到这个了，在哪里？
3: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教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3: 第一名请举手。
4: 我。
3: 哦，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想。
3: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4: 好，
3: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4: 对。
3: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1: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画画课上也会画小草和小花。
0: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3: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5: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3: 要装满吗？
5: 要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3: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5: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几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
3: 下面留
5: 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到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

0: 往下压一下，压实。
1: 好。
0: 然后这样一枝花就好了。
1: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0: 植物的扦插。
1: 植物的扦插。
0: 对。
1: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和一起做的碰碰箱，那个碰碰箱一碰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碰碰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红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0: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
1: 好。
0: 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2: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3: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4: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
5: 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旬。这个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10日，所以说旬内为笋，10日之内都是竹笋，而10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100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来吧。

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边，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青翠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

0: 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肯定是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
3: 做手工啦！
1: 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2: 好了。

0: 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1: 是在森林里。
0: 好，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1: 海拔是有22米，
2: 海拔只有23米，
3: 海拔有31米，
4: 24米。
5: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6: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0: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0: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刚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哦，
0: 那么高呢？
8: 10000米呢？
0: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啊，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0: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9: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树出来的呢？
9: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0: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
9: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揭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了？嗯，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0: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0: 举手回答。哎呀，
7: 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啊，好高呀。
9: 3年。他5年呀，
7: 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0: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10: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0: 边去？
1: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
0: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0: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说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长得慢了，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2: 记下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3: 有红色。
4: 有没有黄色？
3: 有。
4: 有没有绿色？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四种、五种、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0: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两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4: 哪两种颜色啊？
2: 一浅和一深。
4: 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2: 好呀，
4: 走。

0: 数了这个十四串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2: 这边更好。
0: 对，这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稍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
2: 啊，
0: 好。
2: 我说什么来着？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12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面还是北面呀？
3: 北面。
0: 南面。
2: 70个。
1: 70个。
4: 啊，70岁了。
1: 他70岁了。
4: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啊？咱俩谁数错了？

0: 遇到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他认识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长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点是它的圆心。
4: 没错，一、
3: 二、
4: 三、四、五、六。

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年轮啊？大家都记住了吗？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0: 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2: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小朋友们，眼前这些好看的叶子和小花都是田老师提前收集准备的，现在呢轮到大家大显身手了，尽情发挥想象力，拼一拼，印一印，做出专属于你们的创意作品。

0: 叔打的衣服，这个是我用大自然里面的颜色做的，我把大自然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1: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2: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3: 这个是公园，这是

0: 节目，因为我好画了好多的画，然后种了好多的花，然后
1: 今天在这里玩得很开心，见到了好多小朋友跟我玩。爸爸妈妈要我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
2: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3: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4: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探险。
5: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6: 做好了。
5: 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两天一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 好。
2: 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3: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4: 我尽力，
5: 我呀，
6: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7: 往前看，
8: 是手腕洞。
9: 最美是少年人。
8: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0: 真营养，
11: 真好喝，
12: 真实惠。
1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

0: 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先藏我氧化。
7: 别动！
8: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7: 领好文件，更加危险了，
8: 必须尽快转移。
9: 地球马天木。16号码头，
8: 警务紧急，现在对你们海关警力进行临时整调。
6: 都别动！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目，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李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跟上，跟上。
1: 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

0: 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1: 是。
2: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3: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2: 小。
4: 没事，一零七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林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

0: 到那儿也没准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
2: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对，为阿摩尼报仇！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摩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是。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1: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1: 是，
0: 咱们走吧。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祥给他炸掉。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0: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

0: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

0: 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2: 走
0: 走
4: 走，
5: 慢着，
6: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3: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

0: 你
1: 出去，快走快走，
2: 住手。放开放开，
1: 哪一部分的？
2: 你是哪一部分的？
1: 这里是我的管区，
2: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2: 有，在这儿呢。
1: 你，
2: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1: 不许动！
2: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1: 举手。
2: 李班长，
3: 有。
2: 唐红，走。
1: 走。
2: 阿玛尼，
4: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2: 妈妈，
4: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4: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4: 什么时候？
2: 今天。
4: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4: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2: 咱们研究一下吧。
4: 好吧，坐吧。
2: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4: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4: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去，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走。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击炮，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

0: 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

0: 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

0: 实是，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

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萌动，生长，成熟，孕育生命，哺育生命，离不开蛋白质。人们很早就发现，一颗鸡蛋，一杯牛奶，或许就藏着生命律动的密码。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是人们餐桌上的两种重要食材。中国人营养水平的稳定提高，与蛋奶两大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内蒙古雨季虽然短促，但适时的雨水、充足的光照，为优质饲草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奶类产量全国第一，在中国，每六杯牛奶就有一杯来自这里。河北，游牧和农耕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种草兴木，奶业面貌焕然一新。奶类年产量500万吨以上，液态奶加工量全国第一。黑龙江，中国最早建成奶源基地的省份之一，奶类年产量500多万吨。黑土地的千里沃野为养殖牛羊提供了丰富的草料。今天，中国人每天消费8万吨鸡蛋，16万吨牛奶，蛋奶产业功不可没。6月，蛋鸡育种专家吴桂琴再次来到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
1: 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个先消毒，经过2次洌澡，然后换3次衣服，隔离这个满48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进入鸡舍。
0: 如此严格的准入要求，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蛋鸡核心种源基地。
2: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种源。核心种源是什么概念呢？跟我们人去比的话，那就相当于太爷爷辈儿。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心种源呢，我们从祖代都是要从国外进口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核心种源。我们中国人的吃鸡蛋，我们都是受国外的育种公司控制的。
0: 吴桂琴这次来就是为挑选新一代原种鸡做准备。
2: 我们这个育种呀，它特殊之处在于，我们这一只鸡，它的一生从开始下第一个蛋，一直到最后到100周，它的每一枚蛋我们都要做记录。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

0: 是跟这上面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蛋贴了码之后呢，那我不管把它拿到哪，我都可以去追踪它。
1: 吴桂琴，中国蛋鸡育种技术研发领军人之一。为了了解每一只原种鸡的特性，他和团队在这座基地里一待就是十多年，近200万只原种鸡优中选优，直至选育出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的那只。
0: 这一枚的这个强度就只有3.2，明显的比较差，这个里面蛋白液都流出来了，这种就是要淘汰掉的。看这一枚的这个就是强度达到了4.77，它的强度就明显就很高。
1: 一只原种鸡需要通过13000多个数据来判断是否能被选中。作为中国优质高产蛋鸡的种质资源被保存下来，
0: 就是通过提高选种的这个准确性，把这些携带有优秀基因的，它产蛋数又多，并且蛋壳质量也好，蛋的内部质量也好的这些个体，把它选出来，让它产生更多的后代。

0: 选种只是育种的第一步，从原种鸡经过不断扩大繁育，经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直至进入蛋鸡场的商品代，所产鸡蛋才最终走向餐桌。一个优秀的蛋鸡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育种没有捷径，看似简单的工作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这些年来，吴桂琴带领团队每天精准记录13个品系、7万只鸡的产蛋、蛋重、蛋品等6大类性状的数据指标，每年积累8.5亿条原始数据。而这13个品系、7万只鸡，就是我国蛋鸡核心种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这个产能去算的话，我们7万只的这个核心种源，如果满负荷生产不迁徙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我们都能够满足。
0: 核心种源，操之在我，才能避免受制于人。近10年来，中国国产优秀蛋鸡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打破了国外对高产蛋鸡种源的垄断。目前，国产品种的工种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蛋鸡生产需求。2012年，中国国产蛋鸡品种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0%。10年后的2021年，这一比重已经升至70%以上。从模仿跟跑到主动超越，蛋鸡育种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国家持续开展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覆盖了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等6大主要畜种，解决了国产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已经开始的第二轮遗传改良计划，将要在15年的时间里，打赢一场种业翻身仗。

0: 40岁的刘英在亚洲最大的单体鸡舍，和另一名同事共同管理着20万只蛋鸡。刘英在寻乌土生土长，对养鸡不算陌生。然而，上班的第一天，这里的一切颠覆了刘英对养鸡的概念。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应该是拿粮食去喂那鸡是吧？那个蛋下来，我们用手去捡，总以为是这样。这里机器是那么先进的，那么现代化，根本不用人去捡，全都是

0: 己很自动的送到外面去啊。在这个机场里，我还是觉得有点自豪吧。
1: 一座大型蛋鸡养殖场的单栋鸡舍养殖规模通常为5万羽到10万羽。这座鸡舍打破常规设计，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基础上，从高度上拓展空间，实现单栋20万羽养殖规模的突破。20万羽单栋养殖规模并不是空间上的简单扩充，设施和管理必须同步提升。这幢8.6米高、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的单栋鸡舍内，通风、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全部实现自动化。这座养殖场像这样的单体鸡舍，共有9幢，鸡蛋年产量达6亿枚，可以满足200万中国人1年的鸡蛋需求。科学高效的集约化养殖不仅仅是奇观，更是数倍于普通养鸡场的效益。从一家一户的传统散养到专业化养殖，公司加农户以及一体化生产基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蛋鸡产业。特别是近10年来，在自主育种、疫病净化和蛋鸡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王海东，从事奶牛养殖已经有10几年，在牧场饲养一头小牛的精心程度，不亚于照顾一个婴儿。身为2个孩子父亲的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2: 刘哥，今天牛吃的怎么样？
3: 今天吃的挺好。
1: 作为牧场的奶牛营养师，王海东对奶牛日常起居的关照是全方位的，甚至连奶牛休息的铺位，他都要充当试睡员，亲自感受一下才能放心。
2: 哎呀，确实舒服，
3: 舒服吧？
2: 确实舒服。
3: 你看握了以后，你看马上又弹起来了，
2: 又弹起来了，对，
3: 挺松软的。
2: 对，
3: 牛睡的这样比较舒服。产奶量高的话，必须吃得好，必须还要睡得好。
1: 这里生活着4万头奶牛，是亚洲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牧场，管理要求细致入微。奶牛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每天要休息14个小时以上，这些都是硬性规定。饲料对保证牛奶品质至关重要。饲料搅拌站的12台设备，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才能满足奶牛的进食需求。但提供足够数量的饲料并不是全部。王海东要保证奶牛每顿摄入12种营养成分，粗饲料、精饲料要合理搭配。在这座牧场，每头奶牛的年均牛奶产量为12吨，达到了全球奶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天，中国像这样的现代化奶牛场越来越多。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近10年来，中央财政共投资59.6亿元，用于支持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截至2021年，全国70%的奶牛养殖场达到规模化的养殖标准。中国奶牛存栏数由高峰时期的1231万头下降至1094万头，牛奶产量提升至3683万吨，增长超过22.3%。这一减一增，彰显出中国奶业提质增效取得的巨大进步。蛋白质，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牛奶中的蛋白质来自奶牛所吃的饲料。

0: 被称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甘草蛋白质含量高达22%，最适合作为奶牛泌乳期的饲料。燕麦草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植株高大，茎细叶多，富含蛋白质和粗纤维，加工成的干燕麦草可作为奶牛饲料的重要组成。这两种饲草的合理搭配，是国内外奶牛场生产好奶的经验。优质饲草对奶牛养殖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在过去，中国需要大量进口优质饲草，这给养殖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和供给风险。面对不断扩大的奶类市场，如果在优质饲草上继续受制于人，就会影响到人们的餐桌消费。增加国产优质饲草供给，是保障奶业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就是这。
0: 曹景佩从事奶牛养殖已十多年，一直以来他有个心愿，就是用国产饲草替代进口。
1: 之前的话，我们这个种植的燕麦草，确实是水平跟不上去，质量也太差。反正我有进口的，我有质量更优的，我就不会选择你这个。
0: 为了提高国产优质饲草供给，近十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粮改四、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在适合种优质饲草的地区推广饲草。2016年，河北威县开始集中连片专业种植优质饲草13.8万亩。曹景佩所在的牧场与饲草企业签订订单，牧场对订购的饲草全程监管，自己控制饲草的收获时间和品质。6月，新一茬的饲草马上进入收割季，曹景佩每天到饲草基地查看饲草生长情况。
1: 我们厂长们基本上收完之后，过个15-16天，我们每天会下来看。
2: 现在应这个牧区应到了高度了，一到这个夏令开花的，到了等着收割。
1: 这个阶段收割是最好的，如果说见了花，它的总体质量就下降了。
0: 作为牧场厂长，曹景佩甚至比专业种草人都紧张。
3: 李宇，回下的话，
4: 车到了，是吧？
3: 好，把车都排满好。
0: 石夫兴，草业公司员工，是这片3000亩饲草地的管家。曹景佩所在牧场的上万头奶牛，能不能吃上国产优质饲草，今年的收割至关重要。
2: 再过2-3个小时，就可以分水架设，
3: 分水装车送到牧场。
5: 这就是今天刚来的。
0: 为了保证奶牛的每一口口粮都健康营养，曹景佩要求对进场的每一批饲草进行抽样检测。
1: 看看这切割，看看这干物，一节一节，看切得多好。
0: 养了十几年奶牛，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奶牛饲料，曹景佩凭着目测、嗅觉和手感，就能判断出饲草的品质。
1: 太漂亮，这个养牛人呀，看见好草呀，就太高兴。
0: 如今，在这座牧场里，优质的国产饲草正在逐步代替进口饲草，成为奶牛的基础饲料。
1: 这个是咱们的国产燕麦草，那这个草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是进口的苜蓿甘草，你看，其实它这个品质也是一般。前几年的话，咱们是在这个挤奶牛料里面加的3到4公斤，完全是这个。现在呢，我们有我们的果包半干苜蓿清水之后呢，现在已经把它从3公斤、4公斤用量降到1公斤了。
0: 2022年，威县建成第7个万头牧场，全县奶牛存栏量将增加到76000头，每天产奶

0: 吨以上。
1: 刚抓过燕麦草的手，你看吃的多香，甜吗？很甜是吧？这批牛是完全吃国产燕麦草长大的，所以你看现在这批牛要比往年的牛的品质还要好，国产的粗饲料品质完全可以养出优质的健康的牛群，它不比外国的草差。
0: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专项支持饲草产业发展的资金约22.8亿元。今天，优质饲草产业在赋予粮征地的前提下，正在一些适合生长的农区蓬勃兴起。在内蒙古和广阔的西部草原上，也兴起了一片片饲草种植基地。大型旋转喷灌系统在草原上培育出一个个巨大圆形牧场，像一张张绿色的唱片，长达数百米的自走式悬臂，所到之处饲草生机勃勃。因奶而兴的饲草产业正在为中国人喝上一杯好奶而努力。一杯好奶产自优良的生产环境，也来自严格的监管。乳品安全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用最严格的标准和监管产出让人放心的好牛奶，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中国奶业的承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新鲜的原奶在常温下的保存时间只有2小时，保鲜是乳品质量安全备受考验的一环。从牧场到加工厂，再到消费终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恪守的职业要求，也是每一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终极使命。郭晓峰从事鲜奶运输已经有6个年头，每次来到牧场装运鲜奶前，都要把奶罐车开到检测区接受卫生检查。奶罐车已经在上一个工作日进行过清洗并打上封签，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打开封签，工作人员先要确认罐体内有没有残留奶垢和异味，再进行全面检测。
2: 感官检查都正常以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涂抹棒做这个细菌数和这个清洗液是否有残留。
0: 食品安全大于天，只有通过卫生检查的奶罐车才能进入装车流程。30吨原奶装完打上封签之前，牧场还要从奶罐车抽样自检，确认原奶符合安全标准。
2: 检测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吗？
3: 出来了，合格的。
2: 奶样检测全部合格，可以发车了。
4: 好的，收到。
0: 经过40分钟检测，郭晓峰终于可以出发了。从山西省应县到河北省张北县大约360公里，全程需要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的运输途中，原奶的安全将被全程监控。每天在严密监控下的成千上万辆奶罐车穿梭于各地的牧场和加工厂，得益于高速公路、冷链运输体系和 5G 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车车原奶以最小的质量损耗被运送到一个个加工厂，流入生产线。千里之外，在南京的一家乳品加工厂，从牧场送来的原奶正在接受质量检验。吴昌林是这家乳品加工厂的质检员，作为把关人，他的检查极为苛刻。
5: 证件没问题。

0: 问题，那边测过了吗？
1: 测了。
0: 好，咱们去看一下分签。
2: 这是什么问题？
0: 好，我们可以采样了。先消毒。
3: 在严格的安全监管体系下，牛奶的生产过程精确到每一分钟。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杀菌、灌装、包装进入冷库，流程无缝衔接，用时不超过3分钟。司机王春树的工作任务是把加工好的成品从加工厂运往南京市区。每天有168辆运输车将200万瓶鲜奶运送到各个分销站点。凌晨2点，城市还在沉睡，王春树的送奶车已经到达站点，准备卸货。王春树的儿子王汤也是牛奶冷链运输中的一员，他的任务是将鲜奶从站点分配到居民小区，确保在每天早晨6点之前送到每一位订奶家庭。在经历了牧场初检、入场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上市抽查5道工序，总共上千项检测后，产自牧场的原奶终于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杯好奶。国家连续10多年实施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从最开始的15个重点养殖省份扩大到全国30个省份。今天全国所有的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都在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下，截至2021年年底，监管部门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255294批次，合格率高达99.9%。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实现了可追溯。这个条形码是鸡蛋出厂的身份证书，它意味着每一枚蛋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在这个每天有140万枚鸡蛋出厂的加工厂，每枚鸡蛋都需要经过清洗、消毒、分级等24道工序。如此复杂的流程，是为了让消费者买到的每一枚鸡蛋都绝对安全优质。从蛋奶是珍馐美馔的昨天，到已成为百姓寻常饮食的今天，不经意间，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发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变化。6至17岁的男孩和女孩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6厘米和1厘米，老年人的骨质指标明显提高。今天，蛋奶产业无论是生产性能、加工技术装备，还是质量安全保障水平，都已迈进世界先进行列。用更科学、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最严格的监管，实现高质量发展。一颗鸡蛋，一杯牛奶，3餐美食，小小餐桌，折射出中国蛋鸡产业和奶业蓬勃向上的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

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只有五味，酸甜苦辣咸。然而鲜才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极致的味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单从江河湖海中品鲜，更是获益于各式水产的丰富营养。如今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1亩养殖水域，正以它的浩瀚哺育着一个渔业大国。低温冷凉的黄渤海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最多的海域，这里的扇贝产量世界第一。在5.3万平方公里的舟山渔场，岛礁熔岩构筑了鱼虾栖息的乐园，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在南海，人工鱼礁正在帮助鱼群形成聚落。中国近60%的海虾由南海海域的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出产。中国拥有丰富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共有鱼类800多种。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水系覆盖的东北地区是冷水鱼类的主产区。水网密集的长江、淮河流域是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区。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碧波万顷的辽阔水域正在成为蓝色新粮仓。

这里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综合市场，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2022年七天春节假期，这里的水产交易量达到900吨以上。这是北京的一家特色鱼馆，每天用餐高峰期的4小时，顾客们可以吃掉大约250公斤的鳙鱼和鲢鱼。上海是全国水产消费量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年85万吨的水产消费，相当于140个茶干湖或60个千岛湖一年的水产总量。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涉及到一江一口、两湖七河，力度之强、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一方面，14亿人体量巨大的水产需求

仍在增长。另一方面，史上最严格的渔业生态保护制度正在进行，中国餐桌上的可口鲜味将如何被安稳守护呢？

0: 凌晨五点，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厂的副厂长郑浩亮照例来到了池塘边，查看鱼苗的生长环境。
1: 每天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之前，池塘里面溶氧是最低的，因为晚上没有光合作用。
0: 占地近30公顷的池塘，相当于700个篮球场的面积，里面养殖着来自长江的1800尾野生鱼种。为保证这些来自长江的鱼种健康生长，无论刮风下雨，每天1.5小时的巡视成为郑浩亮的习惯。
2: 慢点了，慢点了，慢点。
0: 五月，青草连拥，四大家鱼陆续进入繁殖期。池塘里养殖着48尾野生草鱼，郑浩亮和同事今天要帮助这些野生草鱼集中产卵，完成繁育。
3: 母子。
0: 为了让野生草鱼的生产环境更舒适，郑浩亮和同事们把草鱼转移到特定的产卵池中，每秒0.3米的水流速度，让草鱼仿佛置身自然河道。
2: 好不好啊？
0: 每年的4到7月是大部分鱼类的繁殖季，全国的原粮种场都进行着这样的扩繁工作。国家从战略高度筹建原粮种场，目的是搜集保存培育各鱼类原种，也为全国各地的水产养殖单位输送优质的种苗。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负责保存和培育来自长江的野生四大家鱼。在中国，青草鲢鳙是长江水域最多的鱼种，养殖产量占淡水鱼总量的半壁江山，被称为四大家鱼。
1: 你们都已经在洗了，把洗干净一点啊，用力一点啊。
0: 这里是让鱼卵孵化成鱼苗的孵化环道，现在孵化环道里培育着3000万尾鳙鱼鱼苗，这些鱼苗准备提供给800多公里外的千岛湖区。
1: 这个鱼苗生长速度有点慢，湖北这边的水温啊，这两天有点低，还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向千岛湖这边的客户提供这批水花苗种。

0: 矿石里面的那个摄影拿过来。
1: 经过三天的等待，气温回升，郑浩亮悬着的心终于落下。3000万尾鳙鱼鱼苗在接苗池整装待发。
2: 我这边是手托。
1: 每个生产季，大约有100亿尾优质的鱼苗，乘坐着这样的专车，离开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奔赴到全国各地至少600万亩的鱼塘中。一年后的收获季，它们将变成上亿公斤新鲜的活鱼，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水产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广泛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推进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

手。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级水产原粮种厂87家，省级水产原粮种厂800多家，保障优良苗种存量是中国水产品

0: 八个放鱼日。郑浩亮所在的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将贮备了1000尾带卵种鱼放流长江，取之于长江，也返还于长江。这是中国践行渔业保护的生态平衡之道。
1: 这网多些啊！
2: 全长31.4，体长26.8，一共是920。
0: 五月，汪登强再次来到他熟悉的长江建立段，和团队一起对长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1: 首先是说从下游来看的话，长江刀鱼目前显示已经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以前武汉以上的江段都没看到刀鱼，但是经过我们去年和今年连续调查的话，发现在洪湖江段都监测到了长江刀鱼它的这种存在。
0: 长江禁渔阶段性成效已然显现，当前长江中游建立江段四大家鱼鱼苗资源量已由2015年的5.1亿尾增加至21.9亿尾，资源量为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最高水平。通过长江沿岸11省份以及工农林渔等产业的协同发力，长江干流已经历史性的实现了全二类及以上水质。如今的长江飞鸟凌空，鱼翔浅底，在有序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的同时，确保了淡水鱼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傍晚，宁德三渡澳的渔民黄申江正在为家人准备晚饭。对福建宁德人而言，一碗香滑适口的黄鱼面是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盛满了闽东人对于家乡独特的味觉记忆。宁德是三渡澳观景洋海域，中国大黄鱼著名产区之一。在这里，宁德水产科技的研究人员经过艰苦的实践，突破了大黄鱼无法人工育种的技术瓶颈，与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大黄鱼的人工繁育。

0: 今年59岁的尤维德是三都澳土生土长的渔民，他和三都澳周边的5000多户渔民，在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养殖大黄鱼。这一船鲜鱼运往尤维德自家的食品加工厂，将制成方便保存的黄鱼饷，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将销往韩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依靠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过去10年，宁德成为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基地。中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也从每年8万吨增长到了25万吨。如今在海鲜市场中，大黄鱼深受百姓欢迎。
1: 我们是养殖性水产品大国，我们75%以上是养殖性出来的水产品，养的鱼啊，包括我们的水生植物了，比如海带这类东西啊，包括贝类，包括蟹类，大闸蟹，这些都是养出来的。而全球的人均水产品占有为什么会低于中国的水平呢？那么因为其他国家的水产品更多的来自于捕捞获得，也就是他们吃的水产品是靠海洋，靠内陆的江河湖海，那么这种资源当然是相对有限的。
0: 早在“十三五”初期，中国渔业的养捕比例就已达

0: 75:25。如今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81:19。2021年，中国水产品总量达到6690万吨，其中四大家鱼以及大黄鱼、石斑鱼、鲈鱼、平鱼等深受国人欢迎的家常水产，均已实现规模化养殖。300多种水产经济物种实现了全人工繁育。沈家门渔港，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2022年5月1日，5000多艘渔船集体归港，开始一年一度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伏季休渔意味着整个夏天的自然捕捞全面停止。但辽宁大连的一处海域上，丰收却正在进行。
1: 今天大伙注意安全啊！今天十万斤贝，把那个贝捡干净了，千万注意安全啊！
2: 行。
0: 上午8点，在辽东半岛东侧的大连海洋岛海域，有着20多年海上捕捞经验的李宝强带领着他的船队，开始了今天的作业。
1: 今天产量是10万斤，我们一天能拉是1万多斤，一天能拉12、13网。
0: 这片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中国首批2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在50米深的海水之下，百亿枚虾夷扇贝、鸟贝、赤贝、海螺等10多种海产苗种正在静悄悄地生长。
1: 我们所在的这边作业海域下面都是三年前收获的扇贝苗，海域是根据规标的年份划定捕捞区，渔船只要在规定的海区拖网，就可以保证捕捞扇贝都是同一生长期的。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只需要根据播种日期再一茬茬去收就可以了。
0: 海洋岛海洋牧场是国内虾夷扇贝增养殖面积最大、苗种底播数量最多、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生产基地，每年约有2000万公斤虾夷扇贝从这里出发，被运往全国各地。这让中国即便处于海洋禁渔期，养殖的各色海产品也能源源不断出现在国人餐桌。10年间，全国共创建了7批15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覆盖了中国的4大海域。为了进一步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海洋渔业资源，2021年5月，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相关文件，明确将通过国家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全力支持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乘坐30分钟的快艇，向深远海挺进，是驻凯美洲的通勤之路。他的工作地是坐落于南黄城岛海域的金海001号。
3: 没有啊，拿上来吧。来来，接下，这还有，来来，看有这么快艇，真挺方便的啊。
0: 祝凯是金海001号深海养殖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每周他都要为平台上的同事送来补给。
3: 你还没吃饭吗？
4: 吃了。
3: 哦，行。
0: 金海001号养殖水体6万立方米，是我国现有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一次最多可以养鱼1000吨。这一体量对于传统养殖来说，至少需要2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
5: 近海养殖面临着养殖空间不断受挤压以及生态环保的双重压力，所以从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向大型设备化发展，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0: 金海001号上分布着62个摄像头，无死角地覆盖了平台的室内外区。

0: 遇到极端天气，平台无人值守，也能通过手机软件控制装备能源的远程启停，遥控投喂。
1: 一个指令通过我们的 CPU 呢发散出去之后呢，投喂啊，或者是这个上料啊，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很久的人，真的他登上这个平台去体验我们每天的正常的工作，他的感受一天下来之后完完全全是颠覆性的。
0: 上午八点，一艘从旅顺赶来的渔船缓缓停靠金海001号。今天祝凯和同事们要在金海001号上收取10万斤黑鲟鱼。
1: 老苗，老苗，准备带缆，准备带缆，
2: 四根。
3: 那个条，你那个条都不离你身上嘞。
0: 每逢收鱼都是平台上最热闹的时候，其他时间平台上最多只有4位工作人员值班。
1: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主控室里面的鱼类的双目识别系统，一个是我们能看到鱼的这个形态，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读到鱼的体长、体重，所有的这个水质情况、洋流情况都可以从这个画面中呢获取到第一手的信息。
0: 在祝凯和同事的配合下，10万斤黑鲟鱼被起网捞出。对于这个可以养殖1000吨的深海网箱来说，今天仅收了网箱里5%的黑鲟鱼。而这片3200公顷的海域上，还分布着4座和金海001号体量相同的深远海养殖网箱平台。挺进深蓝，藏粮于海。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份专门针对水产养殖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鼓励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由此，中国开启水产品养殖方式转型升级的新篇章。截至目前，中国已交付大型横架式网箱27座，投产23座，在建19座，一座座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深远海大型养殖平台，正在构建出全新的海上工业化养殖生产群，也为世界餐桌贡献出新的中国方案。下午1点，吴桃如约来到养殖户张福宽的养殖基地，这已经是他今天服务的第3位养殖户。
4: 哎呀，吴站长总算回来了，今天春标你不回来我特别的目的。
0: 5月，鄂尔多斯的白对虾进入繁殖季，吴桃的主要工作是对全市60多个南美白对虾养殖户进行入户技术指导。地处西北内陆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被黄河几字形环抱其中，部分地区盐碱化现象较为严重。在中国，盐碱水面共有6.9亿亩。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盐碱地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治理的指导意见。宜鱼则渔，让仅靠黄河的达拉特旗引入了盐碱水南美白对虾养殖。吴桃所在的鄂尔多斯市水产技术站，推广和指导当地养殖户养殖南美白对虾，正是他们近3年来最主要的任务。
4: 我测盐度，我看那个咱们配的水和那个蓝苗的盐度是不是一致的。
0: 南美白对虾是生活在海水中的生物，为了驯化虾苗适应盐碱水，每批虾苗要在大篷车间里经过15天左右的淡化环节。今天是张福宽家养殖的南美白对虾

0: 现在这个苗子状态挺好的，外面的叶都断了。
1: 这天气凉啊，
2: 网度比这外面比这儿网度前天下午高的一度。
1: 哦。
2: 嗯，叶都和这个差不多，都是调过的，按你那个说法做的。
3: 在吴桃的确认与指导下，张福宽家的虾苗顺利从车间转移到了池塘大棚，进入了下一个养殖阶段。不出意外，等到十月收获季，张福宽家占地50亩的白对虾养殖基地将产出10000多公斤的南美白对虾。
4: 国家支持发展盐碱地渔业，有关科研部门也进行了技术和模式的集成创新，探索出挖塘抬土以鱼制碱的模式，亩产可达到300公斤，近年来已示范超过50万亩，推广近100万亩，今后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3: 内陆盐碱水域绿洲渔业是蓝色粮仓科技创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重点专项。中国针对盐碱水渔业发展，建立盐碱水域多元养殖模式，并在东北、西北、华北及华东地区开展应用示范。
5: 21度、22度这么个样子，不要太温度太偏差太大。
0: 我大部分的那个接电话，都是来自于咱们养殖户或者是公司的技术员，问我一些问题。有的时候12点，有的时候是凌晨，非常多，都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5: 我不是现在还淡化这一批，
3: 在中国，像吴桃这样从事基层水产技术推广的人员大约有3万多人，他们构成了从国家到省市县乡的5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每年有多达105万人次的养殖户参与这一推广培训。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也由此在基层扎下了坚实的科学根系。不与人争水，不与粮争地，在大食物观的指引下，中国人正在努力拓展新的水产养殖空间，实现渔业增产增收。2022年9月1日，黄渤海海域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补充。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开渔就像农民开耕，这些渔船分批起航，捕捞金秋第一网鲜鱼。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耕海更要养海，牧渔更要护江。10年间，中国水产品的总产量在捕捞产量负增长的基础上增加了1087万吨。中国拥占世界第6的淡水资源，世界第3的海洋资源，解决了14亿人口的水产品需求问题，大大降低了渔业发展对天然资源的依赖，为16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将发展渔业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兼顾，这是中国人为世界渔业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要。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
6: 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这里除了有猕猴桃的田，还有两个相当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这一次去慢慢探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听说呀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讲故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红河谷森林公园，据说那里的大树啊会用年轮写日记，我们用双手感受春天，我们用心跳回应大地。这一次在眉县的两天一夜，希望我们都能够种下好奇，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在我身边这位呢是任老师，我们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你们好，欢迎来到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今天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好。
1: 我手上呢有五个图片，这是五种花，这个是蓬蓬香，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叶片是比较厚。第二个呢是蝴蝶兰，它的花形状像蝴蝶，所以叫蝴蝶兰。第三个呢是风筝，它的叶子呢是绿色的，花是红色的。你看，看它的花像，像不像个手掌？所以叫红掌。它的花心是那个像个蜡烛，是金黄色的。这个是观赏凤梨，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凤梨啊。它的花心是红颜色的，它的浇水呢是要浇到花心中间。这个是个吊兰，它那个花叶子呢是比较长一点的。你看它的花是那个小白颜色的。小朋友们都记下了没？
2: 记下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去找一下好不好？
3: 咱们今天找的是蝴蝶兰，然后咱们先去那边找。
4: 咱们要找什么呀？
3: 对，
4: 我看到我这个
3: 了，我找它了。
4: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的是，这个前面有沟。

0: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任老师教给大家的任务——寻找植物，大家都找到了吗？第一名，请举手。哦，这么多第一名呢，看来大家找植物的速度都很快。接下来有一个任务，任老师说要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成为植物克隆师，用一个小小的小苗把它复制粘贴成满满的一大盆。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 想。
0: 那我们一起去找任老师吧。
1: 好，
0: 走喽。好了，刚才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的植物和花花草草啊？
1: 对。
0: 其实啊，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绘画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植物，包括花花草草。那大家猜一猜，哪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呀？
2: 植物出现最多的是小草和小花，画画课上也会画小草和小花。
3: 它生长的植物就是小草和小树了。
0: 啊，小草和小树了。其实啊，在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当中呢，有四种植物出现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这四种植物分别是梅、兰、菊、竹，它也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四种植物其实也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君子的品格相暗合。比如说第一个梅，就是梅花，傲雪盛开，就代表了君子一定要有这种骨气。第二种呢叫兰花，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兰花，古人讲叫空谷幽兰，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一定要有高贵典雅的感觉。第三种呢竹子，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对不对？坚韧不拔，可以破土而出，所以君子当中这个性格当中一定要有刚正不阿的这种品质。最后一种呢是什么？菊花。说得非常的好，人淡如菊，淡泊明志，陶渊明特别喜欢菊花。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四种植物，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已经找到了任老师，任老师要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植物克隆师。我们具体的步骤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好，我给咱们的小园丁们讲一下。咱们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扦插，咱们首先呢把跟前这个土装到这个小盆子里面。
0: 要装满吗？
4: 要装满，因为这个土比较松散一点。第二步呢，咱们用跟前这个小木棍，给这个盆子里面戳一个小洞。
0: 在里面挖一个小洞。
4: 挖一个小洞。第三步呢，就是再把这个喷喷香，把这几下面这几个叶子都取掉、掐掉。
0: 下面留
4: 上几片叶子就可以。然后呢，就插到咱们刚才用小木棍戳的那个小洞里面，然后用手指把这个往下压一下，压实。
0: 好。
4: 然后这一枝花就好了。
0: 好，这个技术叫用专业的术语讲叫
4: 植物的扦插。
0: 植物的扦插。
4: 对。
0: 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自己动手操作一下。

0: 和人一起做的泡泡箱，那个泡泡箱一碰特别好玩。我要把这个泡泡箱送给我全家人，也要送给我自己。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特别漂亮。我们今天找了玉兰花，还找了猴枣。
1: 我打算把那碰碰箱送给我在医院的奶奶，祝奶奶早日康复。

我们都说莫负春日好时光，春天呢除了能够赏花，还能够收获很多春天独有的特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片竹笋园。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挖竹笋，好不好？
1: 好。
0: 嗯，那在挖竹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竹子和竹笋的冷知识。我先来问问大家，谁见过竹笋？举手。
2: 我见过。
0: 哇，我们这么多小朋友都见过。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竹笋长大了，它会变成什么呀？
3: 竹子。
0: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的？举手。
4: 竹笋长大了可以让熊猫吃，
5: 竹笋长大了还会长长。
0: 嗯，说得非常的好。刚才小朋友说了，竹笋长大了会长长，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竹笋的生长速度它是非常非常快的，据说它一天之内啊可以长10厘米呢。谁给我比划一下，10厘米有多长？这么长呢？是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把竹笋的笋的繁体字就造成了竹字头下面一个旬。这个旬是什么意思呢？一旬为10日，所以说旬内为笋，10日之内都是竹笋，而10日之后就变成竹子了。那么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别看小小的竹笋啊，它的力气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在上面压上一个超过100斤的石头，它都会想办法破石而出。所以说挖竹笋我们要趁早，等它发力的时候可是真的不太好挖了。其实啊，这个竹笋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粉丝，而且他是超级大文豪，他叫苏东坡。他曾经写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那么这个竹笋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挖出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0: 嗯，来吧。

0: 哎呦我的妈！
1: 挖竹笋到底会不会破坏生态呢？其实适度合理的采挖春笋，不仅不会破坏竹林，反而能够帮助竹林疏苗透气，让养分更加的集中，让竹林呢长得更加的葱郁茂盛。但是一旦过度的采挖呀，这个滥挖乱刨，甚至伤及竹编，毁坏幼竹，就会破坏整体的竹林结构，影响我们的水土保持了。一片青翠的竹林既是美景，它当然也是生态屏障。一根小小的竹笋，它既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生命的延续。让我们文明挖笋，科学采挖，不毁竹，不滥采，守底线，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竹林常青，生机常在。

0: 场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咱俩谁数错了？
2: 你数错了吧？这么多肯定是有好多个。
0: 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 四种、五种、四种、四种颜色。手工大家做好了吗？

我们现在在哪里呀？没错，我们现在所属的位置呢，就是在太白山下的红河谷森林公园。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我？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啊？

0: 那我们的现在的海拔是有多高你知不知道？
1: 是十米。
0: 好，他认为是十米。还有没有人知道的举手？
1: 海拔是有22米。
2: 海拔只有23米。
3: 海拔有31米。
4: 24米。
5: 现在的海拔有2000米。
6: 现在的海拔有5000米。
0: 啊，刚才小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那具体这里的海拔有多高呢？我们请田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小朋友们好。
0: 老师好。
7: 啊，欢迎你们来到红河谷森林公园。刚刚老师听到咱们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那让我现在告诉你们，小朋友们现在所处的海拔高度是1340米左右，那我们红河谷最高的海拔可以达到3600多米。哦，
0: 那么高呢？
8: 1万米呢？
0: 谁能比划一下3000多米有多高？有多高？啊，有这么高呢？
7: 好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片我们所处的这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自然日记。那揭开这些自然日记的密码，就藏在横断面的这些年轮里面。啊，年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去看一看，观察一下啊，我们共同去解密这个秘密，好不好？小朋友们，刚才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年轮，对不对？
0: 对。
7: 那年轮是怎么来的呢？
6: 是长的。
7: 对，是长的。那大家再猜一猜，老师手里拿的这个是从树的这个什么位置出来的呢？
6: 这个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这种年轮的那种。
0: 大概在哪个位置用手指？
6: 大概在这个下面。
7: 对，回答得非常正确啊。就是我们从地面往上，就是30多厘米的话，把它揭开，这样切一圈，是不是就变成圆的啦？嗯，对，就能看到我们里面的年轮了。好，那咱们现在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看看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和观察力，好不好？
0: 好。
7: 年轮一圈是几年呢？有没有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0: 举手回答。哎呀，
7: 大家的这个积极性好啊，好高呀。
6: 3年。他4年。5年。哦，
7: 5年呀。准确的答案是一圈年轮的话，我们代表的是1年。记下了没有？
0: 记住了。
7: 对，但是这个一圈年轮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我们在这个树的这个一年四季生长过程当中，大家再猜一猜，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它生长得最快呢？
9: 春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回答正确。
10: 夏天树木长得最快。啊，
7: 你认为是夏天长得最快是吧？
11: 冬天树木长得最快。
7: 刚才小朋友有不同的答案，有说是春天长得最快，有的说是夏天长得最快，也有小朋友说是冬天长得最快啊。其实我们一个树的话，它在生长的最快的时间段就是它春天和初夏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它长出来的这个木材呢，细胞比较大，长得快，颜色就比较浅一点，我们称为早材。那到这个夏天的后半段，然后包括秋天，植物就慢慢的长得慢了，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木质呢就颜色深一点，而且呢它的细胞更紧实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说一圈深色的加一圈浅色的才是完整的一年，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12: 记下了。
7: 对，所以我们说年轮总共一圈的话有几种颜色呢？
13: 有红色。
0: 有没有黄色？
13: 有。
0: 有没有绿色？有没有紫色？都有啊，所以是几种颜色？四种颜色。老师他认为有四种颜色，您觉得对吗？
7: 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一圈年轮的话是一浅一深，是2种颜色，大家记下了没有呢？
0: 哪2种颜色啊？
14: 一浅和一深。
7: 对，
0: 鼓掌，非常棒。接下来我们就学以致用，我们去找一找现场有没有年轮，并且我们去看看那个年轮到底有几圈，好不好？
15: 好呀。
0: 走。

0: 数了这个十四圈年轮的话，说明这个小树多少岁呢？对，十四岁，回答得非常正确啊！
1: 刚才田老师教大家数年轮了，对不对？刚才老师是不是说一年有几个年轮？一年有几个年轮？一个年轮，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树的话，你有几个年轮？
2: 我有六个年轮。
1: 你有六个，你有几个？
2: 我有六个半的年轮。
1: 你有六个半，你有几个？
2: 我也是。
1: 好，我们现在数一数他几岁了，有几个年轮，好不好？好，从中间开始数，从这儿开始数。
2: 一，二，
1: 来数一下。
0: 咱们看一下这个小树的话，你拿这个看一下，这个树哪边长得阳光更充足一点，哪边长得更好一点，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拿它树的这个年轮的这个形状，你们三个观察一下。
3: 这边更好。
0: 对，回答正确。
2: 这边更好。
0: 对，这边长得更好，你看这边是不是长得稍微密集一点，说明它这个地方有可能光照不足呀，对不对？对，它这边的稍微嫩一点。这个亮，它这边长得宽一点，说明它光照肯定充足一点，是不是？啊，
2: 宽一点
0: 啊，好。
2: 我说什么来着？它这边有阳光呀。
0: 对，在森林里面，现在十二点的话，有阳光的地方是南面还是北面呀？
3: 北面。
0: 南面。
3: 70个。
1: 70个。
4: 啊，70岁了。
1: 他70岁了。
4: 对。
1: 那为什么我刚才数只数出来6个年轮呢？咱俩谁数错了？

0: 别神奇。
1: 他认识的不是画画，
2: 认识了树的年轮，每一年是转一圈。我们今天还画了自己喜欢画的画。
3: 中间这个点是它的圆心。
4: 没错，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刚才呢，我们是不是都学习了怎么认识年轮啊？
5: 对
4: 啊。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出发喽！

0: 趣的事情，好不好？
1: 好。
2: 那么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手工啦。小朋友们，眼前这些好看的叶子和小花都是田老师提前收集准备的，现在呢轮到大家大显身手了，尽情发挥想象力，拼一拼，印一印，做出专属于你们的创意作品。

0: 我来又是厨师大的衣服，
1: 这个是我用大自然里面的颜色做的，我把大自然里面的颜色装到了袋子上面。
2: 这些都是太阳，还有这边是云。
3: 拿花放在袋子上，用石头砸砸砸砸砸出来的颜色。
4: 这个是公园，这是

0: 好的活动。
1: 我们画年轮了，还做游戏了，还种喷喷香了，还见年轮的样子，还数年轮有几岁。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我也不怕。
2: 这两天我玩得特别开心，
3: 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探险。
4: 好了，我来问问大家，刚才的手工大家做好了吗？哇，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做的都非常的好。我们希望一个小小的自然手工呢，能够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过客。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希望孩子们通过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两天一夜当中，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很多项目。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了植物克隆师，我们赋予了很多植物全新的生命。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红河谷森林公园，在那里我们读懂了大树的日记，我们知道了年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挖了春笋，知道了梅、兰、菊、竹和君子之间深刻的联系。希望这一段旅程能够让孩子们懂得，我们是大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是大自然的体验者，我们是大自然的合伙人。希望我们能够静心观察，希望大家能够勤劳动手，其实一切美好都在我们手中。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期再见，拜拜。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健全完善总局、省、平台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微短剧题材类型维度，畅通创作传播链路，激发优秀微短剧创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培育微短剧精品持续迭出的良性生态。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举办首届短剧产业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探讨行业发展。平台官宣2026年真人短剧保底扶持预算超15亿元，部均保底涨幅约60%，并从提高内容分成、设立头部剧集高额奖励、加码续作扶持、投放2亿元专项资金助力优质差异化内容四大维度，全面加码短剧行业扶持。红果短剧创作者中心上线项目撮合功能，搭建投资方与创作者、编剧、导演、制作方、演员等的精准对接桥梁，摒弃传统私下合作模式，实现合作全流程线上化，标志着行业彻底从人情组转向规范化、透明化官方规则组局，行业合规化、标准化进程全面提速。近日，由青海省委网信办网络传播和安全技术保障中心支持创作，聚焦生态保护与家风传承，以家庭亲情和情感治愈为题材的青海文旅生活短剧《根》在西宁盛大开机。《根》以血脉相连、故土难离、理解包容、守护传承为创作核心，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象化行动，致敬一代代高原建设者与生态守护者。
0: 当下追剧模式迭代升级，长剧改编微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炙手可热的全新风潮。那些沉淀口碑的经典长篇剧集，经由精简叙事、结构重构与节奏升级，蜕变为剧情紧凑、高能不断的精品微短剧，轻松适配碎片化观影场景，随时随地解锁完整故事，精准俘获大众观众的青睐。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何在？经典 IP 改编暗藏怎样的创作逻辑？热门影视 IP 又该如何破壁重生、二次换新呢？今天我们聚焦长剧改编微短剧热门赛道，带您全方位洞悉影视发展全新潮流。
1: 长剧与短剧核心差异在于叙事、场景和商业逻辑不同。长剧重深度叙事、人物塑造与价值表达，制作精良，偏向沉浸式观剧；短剧节奏快、冲突强、门槛低，适配移动端碎片化娱乐需求。
2: 短剧一上来就是很快节奏的，要知道你在干的什么事儿。但是长剧呢，是我一上来我要先认识你这样一个人啊，这是人物上的区别。在叙事节奏上呢，我们经常在讲短剧是什么，3秒一个钩子，1分钟就要有一个剧情点。长剧会用很长的一些篇幅去告诉观众 OK 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的。但是短剧不是，短剧一上来就是非常直接的，咔嚓，我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1: 经典 IP 改编遵循守合、重构、适配逻辑，保留原著内核与人设情怀，结合当下审美优化剧情，再按长短剧不同叙事特点调整结构，兼顾老粉情怀与新观众接受度。
2: 经典的影视 IP 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从无到有的进行了一个创作。那你继续改编的时候，就是观众是下意识的，是带着对这个 IP 的一些天然的认知去看你的这个作品。我们其实也不太推荐你直接去改编这个 IP， 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建议你把其中的一个角色再讲一个新的故事。但是观众呢，是借着这个 IP 的对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认知，你去讲这个角色的故事呢，其实是还是会很好的、很直接的，就一上来因为

0: 因为观众已经认识这个角色了嘛，那就很符合短剧的节奏，就是我一上来我就知道 OK 是这个人啊，他要干这个事儿， OK 那我就看他去怎么干，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影视 IP 破壁重生，要突破单一剧集形态，跳出传统翻拍模式，开发短剧、番外、衍生内容，挖掘故事新视角，打通不同年龄层受众，拓宽 IP 影响力。
0: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合作，想要做的是关公的这个IP， 那大家其实对关公有一个形象，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 IP， 对吧？三国。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故事的创新，去更符合短剧节奏的这个叙事，然后一上来就是关公他在干什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其实你就不用去再跟观众去解释说 OK 关公是个什么形象，他是个什么性格，他有哪些人物属性，其实就非常符合短剧的一些创作的这种节奏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逻辑。
1: IP 二次换新需搭建内容、传播、衍生全生态，以优质内容为根基，联动长短视频宣发，跨界文创文旅多元开发，实现 IP 从单次内容产出走向长效可持续运营。长剧改编微短剧是影视行业顺势创新，既能激活经典 IP， 也契合大众轻量化追剧需求，让观众随时邂逅好故事。好了，话不多说，即刻开启今天佳片推荐，为大家诚意奉上质感满满的匠心佳作《永忆南桥梦归人》。本剧虽非经典长剧 IP 改编，却与《南桥机工英雄传》等题材作品精神同源，文脉相承，深度传承南桥故事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跨越山海、寻根觅祖的岁月，重温满含温情与信仰力量的动人往事。南洋华侨陈瑞泽偶然发现太爷爷的尘封家书，知晓祖辈是宁波南桥先辈，一生心系故土，为完成祖辈归乡遗愿，他跨越山海，只身奔赴宁波，开启寻亲之旅。
2: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3: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桥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2: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1: 初到宁波的陈瑞泽在寻访线索时结识了本土女孩林诗月，二人从误会争执到默契相伴，携手穿梭永城街巷，一同探寻家族尘封的过往故事。
4: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2: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4: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随着线索层层梳理，一段悲壮的南桥往事浮出水面。太爷爷当年远赴南洋投身救国，投身抗战运输一线，为家国大义滞留海外，终生未能归乡。
5: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洋能开五六年，在这里只能跑五六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儿。
2: 哦。不好了，有地震！
3: 陈志新，
4: 你爸为了救我。
5: 陈瑞泽最终寻得家族真相与故土亲人，读懂了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他扎根永城，传承南侨精神，以新时代的方式续写侨乡热血与家国初心。
6: 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
0: 一棵孤独的树。

0: 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1: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

看完永义南桥梦归人，既能感受中马千年人文渊源，更能共情海外侨胞漂泊异乡心系家国的赤子初心。这部温情佳作让尘封的南桥往事重焕光彩，让厚重的历史被青年铭记，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剧情暂告一段，精彩即刻接续。接下来呢，走进走心的访谈环节。他气韵清雅，眉眼含韵，深耕荧幕潜心打磨角色，凭借扎实演技与独特魅力不断突破自我，用实力演绎百态人生，屡屡带给观众惊喜。此刻掌声有请实力派气质演员秦子墨闪耀登场，有请。

0: 思路微短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秦子墨。
1: 最初你是参加选秀进入到大家视野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跳？啊，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文艺汇演。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新闻专业呢？
0: 被调剂的。哦，
1: 那你本来报的什么？
0: 我本来报的是水利工程。哦，
1: 这差别真够大的。
0: 是，就是其实我，因为我高中还是比较偏理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成绩考的都还可以。哇，
1: 那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什么的，肯定特别好。
0: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一些逻辑性强的一些游戏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当时大学里的时候有一个短片的比赛，然后我是自己当导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然后也是拍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获奖。
1: 哇，你这个天赋难压啊，属于
0: 还行。
1: 那是什么契机就成了一个男团呢？就变成了 idol 呢？哦，
0: 这个就说到我大学学长，因为我们都是新闻学嘛，他是广电的，然后他大学要拍作品，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找我私信我，哎，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就是练习生，有没有兴趣去当我们的练习生？我说可以啊，去试试看嘛。结果就中了，然后也是把我带来了北京，然后才慢慢的进入这行。
1: 那后来开始演短剧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就要说到我曾经在开心麻花待过一段时间，当时麻花也想做自己的短剧项目，然后就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参与了一下，然后发现这条赛道还是非常有趣，而且收益还不错。
1: 那有人说演短剧的时候他需要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在短时间内情绪要有很大的张力，
0: 是，
1: 你会这样表演吗？
0: 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演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因为导演说，你这个太慢了，你这个情绪，因为其实长剧或者说舞台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线性的内容，就是它从 A 到 B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短剧里面，因为它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有爆发，所以它点到点之间是立马去转换的，它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
1: 那你不怕大家觉得说处理的不够细腻吗？或者说太夸张？
0: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因为短剧的话它是有一个一个的剪辑点的，观众也是需要看的是在短时间之内有不同的反转，不同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你很喜欢这个短剧，很喜欢演戏？
0: 我还喜欢表演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我的人生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如果说我在表演里面，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
1: 你可以多轨道生活。
0: 对，多轨道生活。
1: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类的角色，或者某一类的剧？
0: 其实我很喜欢张本煜老师，张本煜老师、沈腾老师，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也30了，我今年也30了，就我也在想自己如何去转型，像我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尝试一些有深度有岁月痕迹的那种表演。
1: 对于短剧演员来说，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可能几天就会拍一部，你现在还能数得清自己塑造过多少角色吗？
0: 我也是去年才入行的，然后大概是拍了15部左右，
1: 15部。那如果你觉得拍的很多，有很多的角色的话，你还会不会每一个角色都那么

0: 用心的去打磨，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形成一种流水化，
1: 是
0: 因为太多了，几十个。
1: 你说的非常对，
0: 你怕这点吗？
1: 我会把角色进行分类，每个人物他的经历不一样，所以造成他很多处理上的细节会不一样。
0: 所以我刚才听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理科思维，就看似是大大咧咧的一个粗线条，但其实你做事儿也好，包括细到去诠释角色，它都是分步骤。
1: 对，
0: 哦，你会这样，
1: 就是通过首先它这个角色是什么类型，然后在这个类型里面再去加一些别的内容。
0: 通过比如说看你的抖音也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状态，
1: 是我很
0: 对
1: 我
0: 你是一个高能量人群
1: 高精力人群，
0: 对
1: 他们说先天就适合去干短剧，
0: 干短剧是的，
1: 因为短剧就是非常需要高精力，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然后就我这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我甚至我在片场我很累，我还可以去跳舞。
0: 我看到了，
1: 我非常爱跳舞，
0: 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然后你就在跳舞，现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段？
1: 可以，
0: 我随便放音乐你就可以跳了是吗？
1: 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好，
1: 叫 Swing
0: Swing。 来，你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秦子墨为我们带来 Swing。

0: 全能子木，唱跳也可以主持，还可以演戏。那么也有很多的粉丝一直支持你，喜欢你。其实你平时也会开直播跟他们聊天，对吧？
1: 对，也会开。
0: 你觉得他们最关注你的是什么？
1: 最关注的还是什么时候能有舞台
0: 啊？啊，他们
1: 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很多粉丝是从舞台认识到我的，所以他们也会很怀念我，上舞台。我也非常的想去上舞台，
0: 这是你们共同心中的一个梦想。
1: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也是初心吧。然后我也很享受舞台上唱跳的这样一个感受。
0: 我感觉你将来可以自编自导一部关于 idol 的。这么一部有轻喜剧元素的短剧，
1: 是，
0: 把你自己的经历就串进去了。那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粉丝还有朋友们说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未来呢我可能会在短剧上面深耕，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舞台的初心，然后希望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未来在舞台上再见到我。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子墨能够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丰富这么有趣的他。当然呢，我们也期待着子墨在未来能够去尝试更多新的角色，甚至期待着你能够有一部自编自导的短剧，当然还有他和粉丝们共同的梦想，就是再一次登上舞台。再一次感谢子墨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一路走来，秦子墨始终潜心拍戏，深耕演技，低调沉淀，用心塑造每个角色。祝愿他未来星途璀璨，佳作频出，乘风破浪，始终闪耀。好了，领略完演员的风采，那么接下来啊，带大家走进伏羲 AI 影视中心。作为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产业综合体，素有西安小横店之称，园区拥有30000余平专业空间，打造上百个实景场景，住宅、医院、街巷等题材全覆盖，可一站式满足微短剧、短视频各类拍摄需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现场，探访这座赋能影视创作、助推短剧产业发展的专业基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伏羲影视基地。哇，这个影视基地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规模，它的建筑面积呢就达到了30000平方米，而且呢它是咱们西北首个 AI 加影视的产业结合体。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小静。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伏羲 AI 影视中心的负责人李小静。
3: 太棒了，今天由小静为我们做向导，我们一起来打卡这个影视基地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3: 走。

0: 味道。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具体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要让场景和镜头非常的逼真，所以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它使用的道具，比如说福尔马林啊、药水呀、包括药包，都是蛮真实的，
0: 就是真实的。
1: 对，然后不停的拍摄，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就充满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0: 我看到了，你看小到这种棉签，然后还有哇抽血的这个小试管，
1: 对，试管、药水、
0: 药水、包括我们看到的手术需要的这种无影灯啊，
1: 对，都是真的，
0: 一比一的还原、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对，我们所有的道具其实都是买的真实的崭新的。这虽然是一个全场景的这个手术室，但是我们后面藏了视窗啊，我们会藏了一些视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度。同时呢，我们身后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遮光帘和纱帘，它可以做到一点的就是日拍夜和夜拍日，因为剧组的时候好让他们就是不用考虑外面天光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剧组拍摄起来没有任何顾虑。
1: 你好，这位新人，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啊，
0: 你好，我想领证。领证？
1: 你的新郎呢？
0: 我的新郎就是我们的思路微短剧啦。
1: 那既然你要和你的挚爱领证，那么我们要走一下流程，我们先去宣誓好吗？
0: 走，我们去看看。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福西安影视中心为微短剧拍摄打造的一个民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们剧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登记啊、盖章，包括宣誓，等于是一应俱全。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霸道总裁，这就是你的家。
1: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福西影视基地的一个女总裁的一个全场景的卧室。刚才呢，我们在的是衣帽间，这个呢就是床，包括我们的沙发呢也是意大利设计师同款。那当然一应俱全嘛，我们的这个浴缸啊，我们的这个格栅也都是有的，
0: 非常的精致的女总裁。
1: 是呀。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女总裁他们家的厨房以及餐厅。
2: 终于收工了，硕姐，我们可以坐地铁回家了。
0: 是啊，你说这个影视基地啊，它确实很大很好，但确实也是太远了，我们都要坐地铁回家。
1: 还好吧，没有很远吧？
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下班了？其实并没有。哎，小静，我觉得你们这个地铁真的是太逼真了。
1: 对呀，因为地铁呢作为公共的一个交通是非常高频使用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我们为了剧组的便捷安心，所以我们一比一的坐了一节地铁。嗯，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福西影视基地的一日游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 对，今天的拍摄杀青了，
0: 顺利杀青。但是如果啊，您要是对我们的福西影视基地呢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这儿打卡。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1: 思路微短剧，
0: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当快节奏的短剧层出不穷，总有一部诚意之作，能以精巧剧情直抵人心。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小贤王》，绝对刷新您的追剧体验。整部剧告别虐心纠葛，主打轻松搞笑，高能逆袭，基调解压又治愈，带您沉浸式畅游盛唐繁华市井，领略大唐盛世风华，看咸鱼皇子如何逆风改命，从落魄小王爷一路成长，蜕变为让帝王朝臣都刮目相看的硬核贤王。此刻就让我们跟随新片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解锁这部古风精品佳作。
4: 大家好，我是路飞。还在对着屏幕刷千篇一律套路扎堆的古言短剧吗？看腻了千篇一律的夺嫡虐恋，那这部即将上线的小贤王绝对能戳中你的追剧审美。他本想一心躺平，做个不问世事的闲散王爷，远远躲开着宫廷权谋的纷争，可身不由己的处境根本不允许。凭借着现代人的超前思维、满格的知识储备和通透的境界，李慎步步为营破局，从任人欺辱的落魄皇子一步步逆袭成了让唐太宗李世民刮目相看、满朝文武惊艳不已的硬核王爷。全程没有无脑的开挂，也没有强行的降智。

0: 每一次反击都有理有据，看得人解气又过瘾。此刻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了解一下这部剧的精彩内容。
1: 是是我
2: 师弟，
3: 是师弟，
1: 老师
4: 是
1: 你死。
3: 这也太可怕了。
5: 就这样燕德妃轰了。
6: 儿臣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渡气法，希望人工呼吸不会克我，名为真龙渡气术。儿臣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不为钱犯愁的闲散王爷。
7: 朕一会儿就命人给你府上送500贯。
6: 才500贯啊！
7: 不要滚蛋。
6: 这座桌椅是我敛财的第一步。
8: 好嘞，殿下。
6: 本王能不能当一个闲散王爷，希望可都在你手上。
0: 锁定小贤王，看咸鱼皇子逆天改命，玩转贞观盛世，开启一段爆笑又热血的古风传奇，保证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9: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6期第10名，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海龟当城堡，累计热力值超223.1万。第9名，昏局迷雾，累计热力值超239.3万。第8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039.7万。第7名，家人受辱，我摊牌了战将身份，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267.2万。第6名，枭雄出狱，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76.6万。第5名，八零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72.8万。第4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96万。第3名，祝你新婚快乐，累计热力值超401.5万。第2名，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1.3万。第1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7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13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评价逆袭的组合牌强势冲榜，现代甜宠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9: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逵乙，代表作18岁太奶奶驾到，重枕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75.9万。 TOP 二曼娜，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375.2万。 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四顾一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34.3万。 TOP 五林星，代表作别惹我，我老大是地府阎君，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03.8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盘，代表作金蝉脱壳，离婚后前妻全家都慌了，火热值330.8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倚天鹅颈，火热值327.7万。 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1万。 TOP 四沉思，代表作曼陀罗，爱在久别重逢时，火热值278.7万。 TOP 五身后男，代表作活色，退婚强嫁9000岁，火热值274.9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

0: 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3: 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顾长干。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2: 好。
3: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4: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5: 好尖利啊！
6: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7: 往前看，
8: 是手腕洞。
9: 最美是少年人。
10: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

0: 绵羊奶吗？
1: 是呀。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嗯。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嗯，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嗯，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0: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保护国家，为了保护民众，为了不当亡国奴而血染黄浦江。国破家亡的时候，兄弟情就是一堵墙，一座山，是用来抵御日寇的。

你身上有多少个强爷，我比你还清楚。你这是为了兄弟，为了兄弟的情谊。但是这样，你就能帮助日本人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成为一个沾满了国人鲜血的汉奸狗吗？

0: 我就要说血，你饿，没错。这些年你是出生入死，流了不少血，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你去做一个汉奸的理由。此时此刻，有多少同胞为了不要生活在日寇的屠刀下成为亡国奴，奋起反抗，战死沙场，他们才是真正的兄弟，才是这个民族的英雄。
1: 我不是英雄，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よそどば、中に動きありません。いいか、屋敷を囲むんだ。わしの命令を待て。
2: 中に入りますか。
3: 銃声を待つんだ。
2: では、孫飞。

0: 奴らの同士打ちを楽しむんだ。孫悲はすでに用済みだ。これは奴の最後の任務だ。
1: 我孫飞也算是跟你漂泊了半辈子，这些年一直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这之前我也算是没贪图这荣华富贵吧，我现在也可以不要，可我做梦都想有个家，一个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的家。我现在终于遇到了，叶梅，多好的姑娘啊，她已经怀孕了，发誓要跟我终老一生。我是个男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老婆孩子和我的这个家。

我想过安稳日子。 安稳日子，就是我赵新娇心头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你出卖了自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为了你所谓的家，连同胞都出卖了，去做了汉奸。你以为这样就能安稳吗？一个没有了尊严的人。

一个救掉了人格的人，是永远得不到爱的。如果这样可以的话，何司令可以为了他的家人，为了他的部下，去放弃战争；蒋鼎文可以为了他上海滩的地位，为了他的老母亲，去跟日本人合作；而我赵新九，可以为了兄弟情谊，为了成家立业，去当日本人的狗。 能吗？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了。

今天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一枪杀了我，要么一枪给自己做个了解，今生来世我们不再是兄弟。

0: 死。能放过叶梅吗？
1: 我不想放过她，但她有身孕，孩子是无辜的，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我会帮你好好将他抚养成人。
0: 我临死之前，能不能最后再喊你一声大哥？

而那个柳生应该已经带着日本宪兵把我家包围了。厨房后面有条暗道，你带着小虎赶紧走吧。

时，我宋飞就为你活着。

0: 交信所はまだ発見していません。
1: 報告、交信所は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2: ヨースに羽が生えたとでも言うのか。

0: 天盟哥，小鬼子派了很多人，看守的实在太严了。
1: 知道吗？继续监视。
0: 哎，
2: 怎么火车都快开了，九哥他们怎么还不来？他们会不会……
3: 别瞎说，他们一定会赶回来的。
2: 他要赶不回来呢？
1: 赶不回来也要走，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2: 事先安排了两套计划，我怎么不知道？我不走，我在这儿等他。
3: 二姑，就听天鹏哥的，我们分头离开上海会比较容易一些。走吧。
2: 那他们要是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0: 王。
1: 都在，太好了！
2: 火车站来了很多日本士兵，我真担心你们。
1: 我也担心你们，担心你们上车，上了鬼子的圈套。
3: 不是你事先说好的吗？如果你不出现，我们就不进火车站。
4: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先休息吧。

0: 是您的生死兄弟，怎么就做了汉奸了呢？要对他下手太难了。
1: 人这一辈子总要面临选择，也经常为选择付出代价。

0: 薛立峰走了，马兵走了，宋飞，
1: 信九，赶紧离开上海吧。离开并不是为了逃避，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应对方式。
0: 你说的对，是得离开了，越快越好。
1: 天不早了，赶紧休息吧。
2: 星九，还没休息。
0: 金鹏哥，我们得马上离开，最好是明天。
2: 明天？明天是上海大道政府成立，全城戒严，除了火车站，大小码头全部关闭，陆路上除了军车以外，所有的车辆都不允许进出上海城啊。
0: 你看有没有办法弄条小船？
2: 好吧，我去想想办法。

0: 小倉殿。
1: 吉川将軍はまだお着きなのようで。
2: 私たちは彼のおいでを待っています。
1: 今天是您上任大好日子。
3: 谢谢。听说今天的保安工作都是由柳生先生负责的？
1: 正是。
3: 不错不错，有你这样的干将保驾护航，我放心多了。
1: 保护上海新政府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3: 谢谢。
4: 抱歉，锦城。
5: 文公，开船吧，注意安全啊。

中将殿、お越しいただき、大同政府にとって光栄でございます。

0: 船只停下，接受检查，再不定我们开车了。
1: 小虎，哎，丽丽姐，
2: 哎，浩姑，
3: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没有，你们呢？
3: 我跟丽丽姐假扮成夫妻，挺顺利的。
1: 九哥怎么还没到啊？
2: 我想开车之前，他应该会到的。
1: 你说他怎么那么犟？我们要是也扮成夫妻，不就也到了？
2: 哎，你也别太埋怨了，他一个人总有他一个人的道理的。
1: 你总替他说话，他有他的道理，那我也有我的道理。
2: 行了，等离开上海以后啊，我让他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
4: 张新九，你就这样带着人想离开上海，是不是太容易了？調べろ。

0: 中に人いません。
1: 奴を捕らえろ。
0: 撃て。
1: 戻るぞ。
2: 今天上海滩有了新政府。
3: 哦，是吗？
2: 还听说场面挺大的。哦，
3: 真的吗？
4: 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上海滩。对着新政府，他就挂了个中国的名字。
2: 是啊，
4: 他敢不听日本政府的吗？
2: 对对，是是。
5: 对了对了对了，知道了。
2: 满洲国的皇帝都听日本政府的，就不要说一个小小的上海滩了。
3: 对的，是。
2: 你看报纸上写着吗？吉川中将都亲临现场。哦，
4: 是是。吉川是谁呀？
2: 杀人魔王。参加过南京大屠杀。
3: 真是
6: 救过你嘞。
2: 还记得一年前躲在上海那个国军司令
4: 姓何的。
2: 记得有
4: 这么大的事儿，上海人都知道。
3: 对对，
4: 不过他后来怎么回部队了？
2: 对呀对呀，就是他在摩泽岭就和这个吉川相遇了。哎呦，两军打得很惨。哎呦，
3: 三年你查。
2: 最后何司令的部队是全军覆没了。

6万多人呢、啊。

刚才来都开了半天了，跟我听着，要想活命，把嘴闭上，把这原路拉回去。

0: 到十四厅。
1: 哦，奇怪巧巧。啊，
2: 我没得多。
1: 嘿。
2: 南京话莫使得牛玩，国民政府莫看着牛玩的。
1: 南京可怜可得哇，可是给我阿哥来来打扫的，可以去我莫老多卡。
2: 说的，天龙海港话，我但是沙拉那路期待我们的。我但是话，爱托客人的面子，ますますと頑張らなくちゃ。

0: 先生们，我们这个大道政府成立以后啊，
1: 市长，
0: 办公室有打电话吗？好，大家不用客气，我很快就回来。好。

喂，说话怎么不说话？喂，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

0: 是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饮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宜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宜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喂，喂，说话怎么不说话？喂，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什么意思呀？自己从火车上跳下去，把我们扔在那儿，你最起码打声招呼吧。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我们以为你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信中，你是不是为了吉川所以才下车的？

0: 对不起，我让大家受惊了。你现在知道对不起了？我们发了疯了，三把车厢的找你。
1: 信九，我也是看了报纸，
0: 我才知道你是为什么下火车。
1: 我回来是有原因的，你们呢？
0: 废话。

0: 星九，我们不是说好大家一起离开的吗？现在你一个人留下了，我们怎么可能走？
1: 当初贺司令消极抗战，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迫使他返回战场，他提着枪回去了，最后他死在了他的战场上，以身殉国。那我呢？我的战场在哪？我的战场就在这儿。如果我离开了，那何司令和六万将士的在天之灵会怎么看？
2: 你问死了的人怎么看？你怎么不问问活着人怎么想？
1: 你们只需要活着离开上海。
3: 九哥，我钱小虎的战场永远在你身边。
2: 江天九，给我听着，你只要活着就别想甩开，你就是死了，你也在鬼门关口等着我。
0: 我的战场是黎明日报。
1: 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0: 我已经让豆豆跟巧玲跟着保姆回老家了。

0: 九哥，
1: 起来啦，来吃点早点。
2: 来，
1: 金九，一会儿呢，我跟花姑要去一次法租界。
3: 干嘛去啊？
1: 一家报社，报社的主人是我的老朋友呢。上海沦陷之前，他们就移居到香港去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好，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报社的设备我随时都可以用。
3: 你想重新印刷《黎明日报》？
1: 没错，钥匙他就留在了他一个留守的亲戚那里，我拿到钥匙就可以了。
3: 你知道记得重新出现《黎明日报》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还活着呀。
3: 这意味着死的危险。你不能这么干。
1: 那我留下来还能干什么呢？

これらは朝鮮銃に関する資料です。

0: 你们两个人，怎么样了？都在呢。嗯。看到了吗？杀了傅书桐，你是把日本人给惹急了，要不然他们不会给你下发这样的通缉令。那怎么办？ 现在自来水厂相对安全，都是自己人。
1: 要不我们还是转移到法租界去吧。
2: 不行，法租界现在名存实亡，不知道什么情况。

0: 这样，我跟花姑去了解一下。嗯，
1: 那你们路上小心点。
0: 嗯。
2: 不好了，天鹏哥，日本宪兵队来了，已经进院了。
3: 什么？
4: 他に入り口がないか見てこい。
2: はい。

0: 小鬼子怎么这么快？我们到哪儿，他们怎么都知道呢？别忘了，现在的上海滩除了日本兵，还有汉奸狗。
1: 赶紧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2: 花姑，你不要那么冲动。
3: 快点，快点！
4: 出什么事了？这是，不知道啊。
0: 别说，
4: 他冲我来的，我一定跟他们。
0: 不信，
4: 醒酒，这样的也是送死去了。
0: 醒酒，
4: 醒酒！
0: 啊！
4: 哎，
0: 花姑，
4: 哎，干什么呢你？
0: 不打晕他，他就给小鬼送死去了。
4: 请问啊，哎，你们听清楚我的用词啊！我说的是请问，我为什么要说请问呢？啊，为什么要说请问呢？因为我是中国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和中国人交流呢，就要友善一点。之所以请问，就是想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啊，
5: 行了，你们都在这儿别动。
4: 这个地方我比你们都熟，我去引开他们。
5: 跟我走。
0: 小心啊！

0: 请问你们自来水厂有没有一个叫岳天鹏的人呢？
1: 没有啊。
2: 没听说过。
1: 是的，没听说过。
3: 有没有？
4: 我们这儿以前是有个叫岳天鹏的人
0: 啊，
4: 但是半年前就走了。
5: 岳天鹏ではないだそうです。ただ半年前にいなくなったと。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只要是皇军真把人搜出来了，你们就麻烦了。我告诉你，麻烦。
5: 大哥，走！不爹，不爹！
1: 天鹏哥不会有事吧？
5: 这个你给我上！
6: 喂喂，
5: 他来了！
2: 是谁？
7: 没事，天鹏哥把他们引开了。他不说这地儿他熟吗？放心吧，应该没事。
1: 小虎，快背上行囧，我们马上离开。
7: 好。

0: 帮我弄些炸药。
1: 现在我们人手少，李亮博必须得想些办法，能有效地阻止他们。
0: 你不会想和小鬼子同归于尽吧？
1: 我没傻，多活一天就多杀一个鬼子，这道理我懂。
0: 好，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1: 谢谢，
0: 我先走了。

0: 谁？
1: 我，刘天鹏。
0: 天鹏啊，
2: 天鹏啊，
1: 白天掩护我的同志安全吗？
0: 没事，都回来了。
1: 好，那就好，坐。
0: 天鹏啊，我不理解。
1: 你不理解什么？
0: 现在厂区外面都是日本人的棉衣，自来水厂已经不能作为活动的根据点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帮助了赵新九。
1: 赵新九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们应该帮助他。
0: 我不是说不能帮他，但是也不能影响组织上的正常工作。
1: 新九一直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0: 那争取到了吗？
1: 至少他的立场跟我们是一样的。
0: 立场一致，但方向还是不同。毕竟他只是一个散兵游勇啊。
1: 在座的何尝不是一开始都是散兵游勇呢？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南京失守，而如今的上海也沦落在了日军的铁蹄之下。现在的中国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亡国奴。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再去区分各自的身份，划开各自的距离，我们应该团结一切的爱国人士，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抗击日本侵略者。打算让大部分同志撤到第二驻扎地，留下三个同志和工人们在一起。
0: 好，回头我同志留张道，我和大虎，我们三个留在厂里面。
1: 那我和你单线联系。
0: 好的。
1: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做掉，我需要这个。
0: 这是谁需要的？
1: 赵新九，
0: 其他都还好办，只是这个炸药有些麻烦。
1: 实在不行，我们去找海彪子。

0: 哎，别转，别转，别转，白拧了。
1: 我试试好没好？
2: 把那锤子递我一下去。
1: 给。
2: 你真是我华爷，那小的。
1: 这么小的。

0: 请酒，喝点水吧。谢谢。我在研究吉川的活动范围，他不可能每分每秒在警卫簇拥下，在他认为安全的区域，是很有可能单独行动的。这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想到办法了吗？
1: 新九，你现在脑海里除了吉川

0: 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有，对不对？
1: 别追，真是该追啊！行，不用，你看着吧啊。
0: 新九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如果鬼子被我们打跑了，
0: 中国和平了，
2: 你也不用再拿枪了，
0: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1: 你说和平年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一天。
0: 那如果有这么一天呢？
1: 如果有那一天，那就太好了。到时候你老了，钱鹏哥老了，小虎也老了，华国应该像现在一样傻乎乎的，我们可以一起过春节放鞭炮，你不用担心有人来袭击我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了，我可以当证婚人。对了，我还可以抱孙子。
0: 新九，答应我，如果有活下来的机会，你一定不可以放弃，好不好？
1: 如果每一个人都想着自己先活下来，那我们很有可能就等不到我们期待的那一天。当初我逼着何司令回战场抗日，最后又带着几万兄弟战死沙场。如果就这么放了吉川，那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的。丽丽，你肯定不希望我后半辈子活着窝囊自责。
0: 你呀，就是这样的倔脾气，我是说服不了你了。
1: 那就别说了。
3: 丽丽姐，这机器实在修不好，少零件，要不我明天上街买去得了。
1: 嗯，你看你们俩都成唱戏大花脸了。
4: 我要回去，我们要回去了。

0: 解決する方は遅いとなると我々に不利になる。
1: 直ちに解決してみせます。

0: 言えないかんか。3日では上心中をつかめられません。
1: 何が何でも必ず見つけ出すんだ。

0: 渡辺、
1: まず第一歩として水攻撃を突撃に抑えろ。張真珠は必ず有テンポで打ち合うはずだ。
2: はい。袁大哥，
3: 怎么样？找到海漂的了吗？
2: 找着了，他不在船上，在家呢。袁大哥，他说了，这生意可以谈，不过他要你自个儿去见他。
4: 要耍什么花样？
2: 怎么，您跟他有过节？哎，
4: 他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奸商，经常的是落井下石、坐地起价的货。我跟他打过交道，给他过难堪。
2: 哟，这可怎么办呀？不会有危险吗？
4: 事已至此，也只有他能供货。我去见见他。
2: 啊，这边。
5: 海先生。

0: 天腾兄称得上是闸北的工人领袖，买炸药不是头一回了吧？跟杜月笙对着干，你买过炸药；跟霍海天对着干，你也买过。说说，这次是为了什么？
1: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出钱，你给货，办这么多干什么？
0: 如今是乱世，有人在避乱世的难，有人在发乱世的财。你买炸药干什么？是想炸犹太人的银行，还是浙江人的金库？
1: 我岳天鹏从来不干趁人之危的勾当。
0: 好，好样的。不过今天你不说出用途，我真是没法把货给你。我可不想干惹火烧身的事儿。
1: 海先生刚才说了，现在是乱世，有仇家跟我叫板，所以我要买一些货背在身上。
0: 仇家？仇家是谁？
1: 日本人。
0: 日本人？拜托，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现如今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要是真有胆量，随时可以跟他们拼命，用得着到我这儿来买炸药吗？
1: 您卖还是不卖？
0: 卖。我是生意人，有钱我就卖。钱呢？

0: 鞭炮呢？
1: 怎么，你又想坐地起价？
0: 现如今的上海滩，日本人管制的十分严格，稍有不慎，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也没办法。

0: 我们不能空手回家，啊，不就钱的事吗？我去想办法。
1: 哎，要不我们陪你去？
0: 不，你们两个先回去，安排一下同事的情况，我快去快回。
1: 行啊，那行，
0: 走吧。
1: 哎。

参谋长，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就把你送出去，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
0: 加倍小心啊！
1: 一份报纸已经送出去了，得知反响还是很不错的。内容太敏感了，一定要提防日本人的追查。
0: 你放心吧，我走的都是地下情报的途径，送报纸的都是以前的内部员工。
1: 无论如何。 小心为上。现在你做的工作是最危险的，反倒担心起我来了。回来了。
0: 你们回来了。
1: 说说情况。
2: 不行，教哥，没机会。吉川现在出现的场合，全部高度戒备。

0: 不管是他的住址、办公地点，还有途经的路线，全都有宪兵队守护着，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下手。九哥，看来吉川的事情，我们要退一步再说了。
1: 退一步？现在整个中国都快被占领了，还能退到哪儿去呢？
2: 你先别急嘛，我不是说放弃刺杀，只是要找一种更有效的刺杀方法。什么是更有效的刺杀方法呢？我知道你不怕死，我和小虎也不是软蛋。真要能刺杀吉川，大不同归于尽。但现在的局面，就是让我们白白的送死。新九。
0: 华姑说的有道理，我们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动手。小虎，你觉得呢？以现在的局面看，确实危险性很大。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找到刺杀的机会。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吉川的。对了，有天门阁的消息吗？

0: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2: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0: 建成，我一定娶你。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

0: 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和小虎也不是软蛋。真要能刺杀吉川，大宝同归于尽，但现在的局面就是让我们白白的送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找到刺杀的机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吉川的。

岳天邦在哪里？

0: 这岳天鹏和赵新九关系很深啊，是吗，大哥？大哥，刚才他们过来买炸药了，是不是给赵新九他们的？
1: 岳天鹏又来了，怎么办？
0: 叫他进来。
1: 好的。
2: 韩先生，钱我是带来了，货呢？
0: 天鹏兄，有风声说你入了共产党，
2: 是不是？好像都跟你没关系吧？
0: 我卖的可是杀人的玩意儿，谁也不想惹祸上身，所以我得问清。

0: 清楚。我还听说你最近跟大刺客赵新九走得很近，有这事儿吗？
1: 赵新九曾经见过。
0: 你们可不是曾经见过这么简单，而是你们早已称兄道弟了。
1: 是怎样？不是又怎样？
0: 是与不是完全不同。
1: 你跟他有仇？
0: 直说吧，你是在为他买炸药，对吧？
1: 好，我今天告诉你实话，我今天买炸药就是要送到赵新九手上去炸日本鬼子的。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信不信由你。
2: 岳天鹏在哪里？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沈大义，
3: 不要，不要，不要。
4: 不要，不要，杀！
5: 先生，我们快，岳天鹏捉来人了。
6: 嘿。

0: 岳兄，我现在库存有限，能拿得出手的就这两套炸药，外带几只手雷。哎
1: 呀，兄弟，我今天可就只带了这些钱，恐怕买不了你这么多货呀。
0: 这些炸药我免费送给你。
1: 你
0: 我不算是朋友，我们之间不太了解。如果你要发国难财，我海漂子当然要按价收费，但你是去炸日本鬼子，兄弟我分文不取，支持到底。

0: 你这是干嘛？我这是替姓九兄弟向你一拜。
1: 这一拜我受了，回去告诉赵新九，如果他炸了鬼子还能活着回来，我海漂子替他接风。
0: 好，事不宜迟，赶紧走。

0: 拿着这些东西上街太危险，走后门。
1: 老四，
2: 哎，带路啊，
3: 先生，
2: 请。

0: 海先生，
1: 没错，在下姓海名秋，江湖人称海漂子。
0: 听说海先生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中华商人，经常向黑白两道出售各种杀人武器。
1: 商人谈不上，小贩而已。
0: 自来水厂的岳天鹏，向你买过货吗？
1: 哎呀，我海漂子一生圆滑，为的就是个有吃有喝混过这辈子，看来今天是混不过去了。既然混不过去了，我也就不混了。我实话告诉你，岳天鹏来找过我。
0: 他都向你买了什么武器？
1: 这我哪能告诉你，江湖上是有规矩的。
0: 你不说，一样的下场。
1: 你们找他，可见他是跟你们作对的。
0: 没错，岳天鹏是破坏大东亚共荣的罪犯，我们大日本皇军绝不能容忍。
1: 我明白了，岳天鹏没有说谎，是他来过我这里，从我这儿买走了很多武器。
0: 他都买走了什么武器？他现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

老实交代，我饶你一命。我就是个混饭吃的枪弹贩子，不入流的小人物。你们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哎，成成成，我都告诉你们，岳天鹏确实来过我这儿，从我这儿买走了很多武器，他是买给赵新九的。 他买的东西太多了，我实在是记不清了。我去给你们找那份清单，好吗？

一个月前，我爹死在老家，是他们干的。几天前，我姐死在南京，也是他们干的。

0: 称呼我？
1: 千峰哥。
2: 哥，你来了。
1: 走。
2: 天文哥，一段时间没你音讯，我们还以为遇到什么麻烦了呢。
1: 对呀、啊。
3: 是遇到麻烦了。好在你要的货给你搞到了。除了炸药以外，还有一批手雷。
2: 辛苦你了，跟我说说，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怎么了？
3: 已经证实了，刘胜抓了我的两个同志。害死了供货商，还嫖子，而且还要对你进行地毯式搜捕。你在上海滩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排查。
2: 预料中的事儿。
3: 还有个消息可能对你有用。
2: 什么？
3: 还记不记得江老板的兰桂园？他们现在改成了樱花俱乐部，专供日本高级军官享用。据说吉川也去过，而且不仅仅是一次。
2: 这真是个好消息。
4: 超新球が爆薬を買ったということは、目標は歴然だ。奴はキッカーを処分しに出るだろう。
5: なぜです？
4: 簡単だ。爆発を利用し、乱れ中で敵を撃つ。
6: シナ人が言うには、これがベイウェイ上場。

0: 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精确的说只剩下45个小时，这是吉川正向给我的期限，也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期限。
1: 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但这一定不简单。现在那里有大批训练有素的日本宪兵把守着，除了日本军官可以进出以外，恐怕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
2: 那可不一定，至少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呀，是吧，小虎？
3: 没错，只有很小的机会，我们要争取。

0: 一会儿我们到那边勘察一下。
1: 好嘞。那我呢？
0: 那个地方园区不合适，太扎眼了。
2: 你正因为我是女人才安全去，我可以冒充日本妓女的。
3: 别，你一看就是安徽大妞。
4: 你们帮我去找赵新九在上海滩认识的所有人，从岳天鹏到陈丽，从江年论残留的手下到他曾经帮助过的人，在这个过程里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5: 是
6: 是。
0: 好了，你们先准备着，
7: 我要去处理一下我那边的状况。
0: 天鹏哥，你现在是日本全力搜捕的对象，这个拿着。
7: 你们要注意安全。
0: 知道。

0: 姓九，是我呀，老孙，你怎么在这儿？换个安静的地方说话。老孙，哎，你在干嘛？ 天天都在这里，天天都在这儿，为什么？等你啊！你也知道，我跟了江老板30多年，江老板就是我的恩人。可是那天，我亲眼看到江老板和江老太太死在柳生那帮畜生的枪口下，我这口气……
1: 你当时在干什么？
0: 我没干什么，姓九，我知道你从心里就看不起我，可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江老板一生尊贵，他死了以后，应该有个人给他收尸呀。再说了。 当时那种情况，我就是拼了老命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留得青山在。怎么一个留得青山？等你出现。我一直坚信，江家这个冤仇只有一个人能报，就是你。所以这些日子，我一直就在这附近转悠。我知道。 肯定会来的。说实话，我也没找到更好的方法。江老板走后，兰桂人夜总会就被日本人霸占了，改名樱花俱乐部，专供日本的高级军官吃喝玩乐。在那里，你能见到任何你想见到的日本的高级军官。我
1: 刚才周围看了一圈。
0: 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很难进去。万事都会有个例外。我之所以在这儿等你出现，就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说，
0: 17年前，兰贵人破土动工的时候，江老板就决定要把这个上海滩最豪华的夜总会建成。

0: 自己的行宫，为了防止江户火拼内鬼袭击，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建了一条秘密通道。这个通道的监工就是我。
1: 这条通道使用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尽管十七年来兰贵人也发生了一些江湖火拼，但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逼使我们的江老板逃命。可是到了今天，江老板身边的人都已经死了，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1: 通道还能用吗？
0: 能用，前几天我还去检查过。
1: 那日本人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怎么可能？
0: 我想首先吧，这个秘密通道它建得非常隐秘，不仔细搜查根本发现不了。还有一个原因嘛，可能在日本人眼里，这个夜总会嘛也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也就忽略了。
2: 孙大哥啊，江老板在天之灵一定会感谢你的。
0: 来来，
2: 马上去。

0: 开军，我找到了一份报纸，你看看。
1: 黎明日报，怎么了？陈丽丽，日期昨天。あいつが上海にいるってことは、赵信二はまだ単独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か。
2: 我的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0: 只要能杀了他，我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老三大哥，你没将家已经尽力了，生下来就交给我来办吧，听我的，离开上海，现在就走。
1: 走，我已经死了，我走到哪儿都是个死人，你就让我留下来吧，我不看到这个畜生暴毙的下场，我合不上眼啊。

0: 有了这条通道，我们就可以从内部混进去，在里头寻找动手的机会。问题是，吉川什么时候会来这个地方？我们又怎么知道他的行踪呢？
1: 对啊，像这种级别的军官是不会向外界透露行踪的。
0: 我们是不知道他的行踪，想在这里干掉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等。
1: 我们每天潜伏在蓝国人门口，一旦墓园出现，我就进入通道，伸手干掉他。不是个好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办法了。
2: 我这个人也没什么本事，要不这丁吉川的事，就让我去干吧。

0: 没吃饭，饿死了。
1: 九哥，好
2: 好好，
1: 你
0: 要不
3: 我们还是让九哥来决定什么时候开饭吧。
4: 吃吧，没准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顿饭喽。
2: 谁说是最后一顿饭？你小鬼子投降了，我花爷照样大吃大喝的。
4: 哎，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嘛。
5: 我的方案有了。
2: 大家都饿一天了，你能不能等我们吃完了再说呀？
5: 我不饿。
2: 你不饿，大家都饿了呀。我们很快，三分钟，不用不用，两分钟。
6: 星九，要不还是让大伙吃完饭再说吧。
5: 我还说说我的方案吧。

0: 我的刺杀方案是这样的：一旦集团出现，我的进入通道，华国、小虎，你们在门口等着，同一时间、同一动手。
1: 你的意思是里应外合？
0: 对。
1: 到时候，小虎你在俱乐部门口负责引爆炸药，吸引所有日本新闻的注意。这时候，我从通道出来，趁乱刺杀集团。
0: 我们怎么确定这刺杀时间呢？我们一个人准备一块怀表，按照孙大哥的计算，我通过这趟通道需要5分钟的时间。只要我一起身，你马上按下怀表，准时准点，在第8分钟引爆炸药。不管我这个什么情况，不能迟疑。是。刺杀集团，我只有一枪机会，必须做到一枪毙命。
2: 姓焦。 说来说去，你的目标都是吉川，那柳生谁来把他干掉？

0: 只要一发生爆炸，柳商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来，我的任务就是在远距离击毙他。
1: 你行吧？
2: 我能在100米外打掉青蛙的皮，信吗？

0: 又没有人。
1: 田鹏哥他们回来了。
0: 不对，如果是田鹏哥他们的话，必然走的是后门地下室的入口，不应该是大门。更何况大门是被查封上了锁的。
2: 有情况。撕开了。
3: 这地下室有没有别通道？
0: 没有，只有这一个通道。
2: 不能被误死在这儿。所有人跟我走，小五，电浩。
4: 是。

0: 我们已经把三人开始围捕了，新九他们全都在里面吧？
1: 对，他们说好了等我，所以一定在里面。
0: 那怎么办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

0: 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俺はまやかしだ。近い捜査を続けろ。
1: はい。
2: 看清清，得引开他们。
3: 好，分头行动。
2: 好。

钱小虎这辈子能跟着你，值了。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我，但是为了那些冤死的人，你必须得活。

0: 你才会相互守灵，对吗？我能替你给他守灵吗？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现在必须休息了。都走了。
1: 兄弟们一个一个都走了，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这种苦是没有办法抚慰的。

0: 我现在也不想再安慰你什么了，我只想对你说，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也知道，有一天你也会死，也会是有价值的选择。 他们在天上等着你，为了这一天，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懂吗？
1: 心碎了，我死人一个。
0: 我知道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选择早一点离开，就是为了能让你可以晚一点离开。我应该选择早点离开，
1: 他们都能活下来。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我活着，除了为了两个孩子，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活下去。我想，我已经知道你的结局了。我必须活下去，把你和你兄弟的壮举写下来，让世人知道。 上海滩已经不相信眼泪了，星九，我们不要再流眼泪了，好不好？

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出现。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守株待兔的等下去。

0: 通过一天的观察，我发现在大门前有个定时更换的垃圾桶，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有专门的工人过来换垃圾，这就是他们的破绽。
1: 走开走开，
2: 小孙都出现了，你别动。

0: 这鬼子查得可紧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樱花俱乐部平时戒备森严，但是每天晚上8点后，就会云集大量的日本军官，在这喝酒、看歌舞。这是他们最踏实、放心的娱乐场所。你们俩现在就守在樱花俱乐部门口准备，配合我的行动，孙大哥。
2: 小五现在不在了，制造混乱的任务，你能接下来吗？
0: 你需要我怎么制造混乱？
2: 当你计算到我已经进入樱花俱乐部里面，你就在门口引爆炸药，这能吸引敌人的注意。

0: 我就可以趁乱动手。那我把这个炸药放在哪里？俱乐部门口左边的电线杆子下有个垃圾桶，但是我要去点那个炸药的时候，他们不是一样会发现我吗？
1: 假设这个花篮是炸药，我们就可以远距离的

0: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了。
1: 从今天起，我们要把这间房间长租下来，直到任务结束。一旦行动，情况就会完全无法预料。华姑，你一定要把枪一直对着大门口，一旦发现吉川进入你苗镇境内，立马开枪，力求一枪毙命。
2: 我不会放过他的。
1: 记住，打完那一枪马上火速撤离，以防对方反扑。
2: 要是我没有机会开枪，他进了樱花俱乐部怎么办？
1: 一旦你们发现吉川进入樱花俱乐部，就马上给我发信号。
2: 什么信号？
1: 把这瓶花放到外面的窗台，我在对面能看到。一旦我看了这瓶花，我就会马上行动。我会从这进去，然后混进樱花俱乐部。
2: 你是要冒充日本士兵吧？
1: 不，我进去前帮我准备两样东西，一套日本军官服装，还有几句地道的日语。

0: 客官，老先生该打烊了。
1: 哦哦，再来一壶，
0: 太晚。
2: 哦，是不找了。嗯，好吧，我明天再来。我喜欢喝你们家的茶。
0: 谢谢您嘞。
1: 回家睡觉喽。
0: 客官您慢走。
1: 明天见。

0: 我天鹏
1: 哥，快进来。
0: 醒酒在吗？
1: 屋里呢。

0: 看你们见笑了，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了。
1: 再来点，锅里还有呢。
0: 够了，不用了，谢谢。星君，我应该是明天撤离上海，组织上安排我们去延安，
2: 去投奔共产党。
0: 不是投奔共产党，是接受新的任务。我的团队近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一部分队员被捕，个别队员甚至叛变。总之，目前上海的局势已经不合适我们这种工作方法了。
3: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0: 我们会打回来的。 这是你选择的人生，我能够理解。只不过这么多年，我们兄弟生死与共的相处，怎么突然间说走就走，天各一方，也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我今天一方面是来看大家，告个别。 另外一方面，我还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延安。去延安？虽然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我坚信，那里的天空一定和上海的不一样，适合我，同样应该适合你。
3: 我的使命没完成，等刺杀了姬川吧，我也考虑你的邀请的。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太了解你的秉性。

0: 赵星九想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得了。不过，吉川是日军的中将，刺杀南斗一定是非常的高。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个行动的话，我想今天晚上将会是我们兄弟的最后一面。
1: 几个月前在战场，何司令和整个部队全军覆没。上个月在南京，30万的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命在哪。但重要的是，我们至少没有跪着活下去。
0: 好，好吧，就这样，我先走。
2: 天鹏哥，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和九哥的通缉令，一定小心点。
0: 刚才看了一眼通缉令，没事儿。那上头画的人比我难看多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菊花盆送回里面，让它自然死亡。
1: 菊花盆，说明里面是安全的。
2: 你在外面等着我。万一外面有情况的话，给我一个暗号。我进去之后，万一有埋伏的话，不要管我，马上撤离，转告其他同志们不要再来了。
1: 好的。
3: 收家具的，专收无锡红木家具。

0: 報告します。吉川中佐が今晩桜クラブに行かれます。
1: 直ちに現場を観察しろ。聴診器を阻止するな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么晚才过来，
1: 一路有跟梢的。走吧。组织让你们今天晚上就离开上海。
0: 好，
1: 在离开之前，把所有的资料要全部销毁。
2: 已经销毁了，
0: 那就好。好，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带一份重要的军事资料去延安。
1: 资料呢？
0: 资料现在还不在我这里，不过我们已经和日军的一个情报贩子达成了协议。
1: 他今天晚上要去樱花俱乐部会见日军的高层，所以完事以后才能过来找我。也就是说，这个情报贩子只有在今天晚上才能拿到这份资料。
0: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今天晚上是日军的一次高层聚会，包括吉川在内的所有日军的高级军官都会过去。
1: 你是说今天晚上吉川会去樱花俱乐部？
0: 是啊，
1: 全上海滩只有这么一个樱花俱乐部，对吗？
0: 对。

0: 今天晚上日本的姬川要到樱花俱乐部去，这个消息一定要告诉赵星九，事不宜迟。
1: 现在已经五点多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赵星九在什么地方。
2: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去老孙家找他们，我去樱花俱乐部一带找他们。

0: 谁呀？
1: 我，老张头。
2: 快进来。
1: 新酒在吗？
0: 在。
1: 来。好。

0: 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能领取，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只要99元，只有100个名额，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整整9大件珠宝啊才99元，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补贴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是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元就能领取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

0: 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只要99就能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99，真的只要99。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只要99块钱立刻就能带回家。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99块钱太值了。
4: 虽说啊，要99块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只要99块钱，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甲一罚10。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明明白白，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

0: 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之雅。

0: 冠金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您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99领9大件珠宝首饰。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补贴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是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你的炸药放哪里了？放在床头底下了。啊。 幸好我的鸟笼底下还藏了一颗手雷，真的。彤彤，太监，我女儿不懂事，不要吓到她啊。天马上就黑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1: 你给我准备的日本军官服呢？在吗？在，我这就去拿。
0: 新九，天鹏说了，他在如梅旅馆等我们。
2: 知道了。

告诉你们，安静的坐着，不要走动，不要讲话，否则就地枪毙。

0: 别说了，醒酒，别说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吃晚饭的。等花姑，等老孙，等天蓬，你们一定会没事的。菩萨会保佑你们的。
1: 答应我，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活下去。

0: 你好。
1: 我不认识你，但我已经猜到你是谁了。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1: 我原本就一个人。
0: 赵新景呢？
2: 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过来？
1: 你想多了，我今天是碰巧经过这儿，跟赵新九没有任何关系。
0: 你算得上是一个勇士，
1: 过奖。
0: 但是缺点智慧。
1: 你是说杀人的智慧吗？
0: 我早早的就算到了你会来到这里，包括赵新九也很快会过来。我简单的把这里清理了一下，算是对你们二位的尊重吧。
1: 客气。
0: 我想给你个机会，一个活命的机会。
1: 说来听听。
0: 我只想要赵新九的命，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愿意配合我。当我拿下赵新九之后，我愿意放你一条生路。
1: 我也有一个疑问。
0: 请讲。
1: 你自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杀害了多少中国人，你还记得住吗？我还想问你，如果有强盗闯进你们的家里，杀害你的父母，屠杀你的兄弟，奸污你的姐妹，你会做什么？啊！

0: 死体を片付けろ。次の目標は
1: 找新井。

0: 太君，我要找你们柳生谈一谈。你说什么？柳生全名叫柳生迅墨嘛，我要跟他谈一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反正他肯定需要的这笔交易。 这样吧，你现在就带我过去，我当面跟他谈，啊！别拉我，你坐下。

0: 柳下，我跟你做笔交易啊。
1: 你是？
0: 徒弟，你认识我，在江家。你不是悬赏捉拿赵新九吗？我告诉你他在哪儿，你给我赏金吗？刘胜旭墨，你这个王八蛋！

0: 標は超新銃だ。現場を片付けろ。
1: 新疆，他为你而死，你就更不能送死。
2: 跟我回去。

0: 新九，明知没有把握的事儿，你还偏要去干，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1: 这么多人用他们自己的命换我的命，他们本来可以活着，但都放弃了，就是为了能让我刺杀姬川，不能让他们白白从死，我一定要杀了他。

0: 警察来了，我要行动。
1: どうであろうと警戒を怠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0: うん、分かった。気をつけろ。

0: 我至少有了刺杀季川的可能，哪怕这可能只有1%。
1: 日本大和民族是个严谨的民族，日本军队更是狡猾无比，如果他们知道你要去刺杀季川，必然会把俱乐部内外布置得滴水不漏，恐怕你连靠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0: 你说的是，我可能连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必须试一试。
1: 新九，看来你是坚信自己能干掉他。
0: 我没有把握。
1: 我明白了。

行啊，这么快我会等受不了啊。

0: 赵先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一直都很敬仰你。行了，别再啰嗦了。你究竟想说什么？多年前，我还在军营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传说。从你刺杀。 汪云开始，到跟江年论的决斗，以至于后来的后海天、孙德峰，这些传说在海洋彼岸的日本流传了很久。我一直很仰慕你，也很想见到你。我柳生家族身为武士家族。
1: 从我的爷爷到我的父亲，到我本人，都以武士的尊则要求自我，所以，我从来都是对那种侠义风范的人敬仰有加。请相信我。
0: 继续说。
1: 再后来，我被派送到中国的战场，
0: 开始接触中国的文化。 真的很有趣。我的汉语说得还可以吧？我记着，在我出征前，我很兴奋，因为大日本帝国需要我，而且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一下传说中的赵信九。
1: 当我的上级问我，北平和上海？
0: 更愿意去哪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为什么？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没想到我一介武夫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这场中日战争的话，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
0: 我会捧上一坛上好的清酒，从东京乘船到上海。

0: 敲响你的家门，与你对酒当歌。
1: 但命运的捉弄，让我们二人成为了敌人，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可惜啊。
2: 可惜吗？
1: 可惜。
2: 如果你们日本不侵略中国，你就不会觉得可惜。如果你不加入这场侵略，也同样不会觉得可惜。
1: 赵先生，你错了。我们的天皇陛下并不是想侵略你们，而是想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摆脱落后和封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哼，你们在东北干了12年的烧杀抢夺，那就有福同享。你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俘虏和无辜的百姓，这就有难同当。刘生，你还记得清楚你在中国杀了多少人吗？你们的军队，包括你自己，都是一群豺狼秉性的恶棍。怎么了？装不下去了？行了，别在我面前道貌岸然了。枪就摆在你面前，动手吧，省得夜长梦多。
0: 我还没有聊完我们两个人的话题。
1: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们成为不了朋友了，因为你的个性和我的职责。你给大日本帝国带来了太多麻烦，也杀了我们很多人，所以我需要征服你，征服你这个中国人的精神领袖。
0: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2: 你们倭寇的心思我猜不出来，直接说吧。
1: 就枪法而言，你不是最好的。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你，但是我没有，我一直在等。你知道我在等什么吗？

0: 为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能领取。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只要99元只有100个名额，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整整9大件珠宝啊，才99元，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补贴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为什么今天只要99元就能领取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只要99就能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99，真的只要99。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 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宋碗贝、宋掌贝，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只要99块钱，立刻就能带回家。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99块钱太值了。
2: 虽说啊，要99块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

0: 你老伴儿天哪，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只要99块钱，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甲一罚10。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明明白白，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店店呢带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补贴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是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99领9大件珠宝首饰。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补贴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是 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只要99元，还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

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心目中，油的地位仅次于主食。有了油，才有了烹炒煎炸，才有了活色生香的中华美食。清晨，北京街头的早餐店人声鼎沸，早起的北京人等待着从油锅里捞出喷香的油条。晌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早的陕西人来说，热油泼在面上的滋啦声最为动听。
1: 上锅了！
0: 傍晚，一桌热气腾腾的火锅开启了四川人的夜生活，锅里的滚油，碗里的香油，只要油水足，日子就安逸得很。一勺勺热油塑造着五湖四海的风味，唇齿鼻息间凝聚成抹抹乡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制取植物油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时，中国人就已经吃上了芝麻油。时至今日，中国仍是全球油料生产大国，食用植物油年产量超过1200万吨。万里长江丰沛辽阔的水系，滋润着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生长的油菜提供了中国20%多的食用植物油供给。黄渤海地区的沿河沙地疏松肥沃，是长在土里的花生最主要的生产地。东北的大豆油、玉米油，中原产区的芝麻油，西北的胡麻油，山区林地的茶树油、核桃油，共同构成了中华大地上流光溢彩的食用植物油地图。
2: 油呢，它必须的两大功能就是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脂肪酸的来源，第二呢是油溶性营养的介质，所以离开油的话，我们人类是没法生存的。
0: 但同时，油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农产品之一，有70%的原料来自进口。
3: 所以未来呢，提高油料的自给率啊，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责任。
0: 8月，湖北省江陵县的种植大户张斌夫妇即将迎来1000多亩水稻田的收获。

他们一家带来富裕的保障。和大多数当地的种植户一样，接下来他们对这片收获后的土地

0: 油菜种下面多哟。嗯，
1: 多好呀！
0: 今年我就想还一种那个。
2: 就想还一种这个。
1: 这个很高级个点。
2: 这个它、它产量也好，它出产也高。
0: 你看那个行不行？
2: 这个行。
0: 那个那个去年种蛮好。
2: 哪里？
0: 好，就拿那个吧。
1: 今年还可以搞
0: 这个。好，行行，好，好，把两个搞的试，这个适应。好。
3: 对于农户们来说，收入就长在土地上。同年的晚稻与来年的早稻之间正好有七个月的闲置期，利用好这个时间种植油菜，这又给他们多了一份收入。
0: 过了我们就赶紧就种油菜。
3: 在长江流域开发东咸田，扩种油菜，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战略部署。这种方式带来的良好经济效益，吸引了很多像张斌这种种植大户积极参与其中。油菜的收成主要在油菜籽上，然而油菜籽极易脱落，成熟期短，这大大增加了张斌夫妇收割的难度。
0: 就请人用牛拉的根，一请七八个，那个就不行了，开支大了。
3: 人力成本高是限制油菜种植收益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要加大东咸田扩种，提高油菜种植效率和效益，机械化耕作就成了关键。张斌的难题是700多公里外一批人已经研究多年的课题。
4: 现在这个地域还是很大，是这价钱，这个小地方，你先把房价摸一下，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正顶着高温，对这台油菜籽收割机进行第55次安装试验。
5: 油菜收获你损失率很高，那么只有我们把这个机器研发得更这个完美了，才可能在生产当中发挥作用。
3: 这样的机器体型要小巧，可以在南方的小块田中作业，割晒台要足够高，方便采收身材高挑的油菜，机械损耗率要低，还必须解决油菜籽容易脱落这一难题。想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有反复调试。
5: 几轮的样机试验证明这个方案是基本是可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进一步的来完善来优化这个具体的结构和这个参数。
3: 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研发团队已对油菜收割机进行了6次升级换代，这次力争将油菜收获总损失率降到8%以下。
5: 每一台机器从研发到推广应用交到农民手上，这个都是有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的，一般都是在5到10年这个时间。
3: 13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和科技部安排专项资金超过2亿元，其中培育长江中油适宜机械化耕作的高产优质油菜新品种，研发智能化油料作物收获技术与装备，被作为重点专项立项支持。机械化解决了人力成本高的难题，大大增加了农户们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大片的东咸田被利用起来。张斌家从最初人力种植30几亩油菜地，到如今承包了1032亩油菜地，在性能更好的油菜收割机的加持下，有效解决了收割损耗的问题。
0: 这里大概80%都是我的地，油菜的话可以挣个40几万。
5: 高效的机械化的技术，充分利用东咸田土地资源，对发展油料的生产是非常作用，应该说未来可期。
3: 近年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东咸田被利用起来种植油菜， 油菜机收机剥环节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了50%和39%，分别提高了33%。

0: 个百分点和24%。2023年，张斌夫妇打算将土地规模扩大到1600亩，来种植油菜。他们踌躇满志的信心，得益于藏粮于季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的骄人果实。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穿好雨靴，前往学校后院的试验田，查看杂交油菜新品种的长势。每到油菜生长的季节，他都会坚持每天到田里观察不同油菜品种的生长情况，寻找提高油菜产量的方法。这个习惯，傅廷栋坚持了60年。他所发现的有食用价值的玻璃玛雄性不育系油菜，为杂交油菜食用化铺平了道路。
1: 我们是第一个大米种油杂交油菜的国家，杂交种大幅度提高了油菜的产量，提高了我们中国食用油自给率。荷兰，
2: 哥，还是被人来研究吗？这个事情。
3: 哦，就那个老师催访的那个化学杂料，
2: 对，那个那原型。
0: 如今，傅廷栋已经培育出超过15个优质杂交种，累计推广面积约1亿亩。党的18大以来，中国育种团队利用玻璃玛不育系育成油菜杂交种超过200个，累计推广面积约10亿亩。傅廷栋往返于油菜田和实验室期间，总会记录下油菜生长的情况和实验数据，这已经成为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为今后的育种研发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2: 3月20号发现那个玻璃玛雄性不育，现在还要记录世界上第一个雄性不育系，也发现的都记录在这个地方，我找不太找着。
1: 我从事油菜研究60年，种油菜呢种了100多遍。责任就是创新的动力。
0: 从实现杂交油菜零的突破，到不断更迭高产优质油菜品种，再到饲用油菜、耐盐碱油菜、绿肥油菜。油菜家族愈发枝繁叶茂，高产优质。而一直以来支撑着傅廷栋的朴素愿望，让油菜亩产再多一些，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就这样成为了现实。10年间，全国油菜籽年生产总量提高了131.4万吨，如今达到了1471.4万吨。实验做在田间，论文写在大地。众多像傅廷栋这样的育种家，让中国油料增产、农民增收的路走得稳健坚实。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花生是3五好友重逢时不可或缺的下酒小菜，是让中国人的年节增添惬意的可口零食。如今它已成为我国3大食用油原料，仅次于东北的大豆和南方的油菜籽。6月，湖北的油菜刚刚收获，河南的花生又到了播种的季节。2022年，正阳县遭遇了少有的干旱天气，花生种植户李和林焦急万分，他家的花生种子迟迟不能下种。
4: 这天一直不下雨，哎呀，人等啊等啊，等到6月5号了，实在等不下去了，播种不行啊。
0: 河南是中国花生主产区，全国将近1/4的花生油

0: 都产自这里，晚播将直接影响花生的产量。得知花生晚播的消息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首席科学家董文昭急匆匆地赶到农科院的花生实验基地，检查他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批具有抗旱特性的花生品种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推广。
1: 有的地方还没有播上，所以区长特别着急，就说抗旱品种就越来越重要。前一段时间是不是你已经在这个选出来一些特早熟的材料，这个要达到这种又出苗快、抗旱性还得好，而且适宜晚播的这种品种。
0: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干旱等各类特殊天气，十年间董文昭和他所在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挑选。
1: 我们在基地建了抗旱棚，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了抗旱性的这个筛选，利用这些材料对我们有些品种进行了改良，也考虑了一些抗病性、抗旱性、耐涝性等等。
0: 第一时间，河南省农科院将这批耐旱的花生种子在河南进行推广。这批种子的到来，有如及时雨，亦解农户们的燃眉之急。即便天气干旱，花生产量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高油酸花生品种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除了解决花生稳产外，提高花生出油率和油酸含量，也是董文昭所在团队常年攻克的方向。
2: 像这种果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就是这个是结实还行，再拔一口。
2: 这个怎么不行？
1: 行，还可以。出油率要考虑，果型肯定不用说了。第一个就是抗倒性，我怎么就说咱这个品种能不能适当的再矮化一点？
0: 目前，中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高油酸优质花生品种，含油量及油酸含量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我们能不能育成这些更高产的、含油量达到60%以上的比较稳定的这种品种，这也是提高这个含油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近80个像董文昭这样的科研团队投入到花生的研发，超过100个花生品种得到大面积应用。在含油量得到提高的同时，我国的花生亩产也得到大幅提高。预计“十四五”期间，花生产量可从现在的亩产254公斤提高到260公斤，为中国食用油自给率做出贡献。今天蔡光琴正在给油料作物种子进行分类标记，他每天都要从上百份种子中挑选最合适的样品进行分析。用更少的地产出更多更好的油，是保证油料自给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坐落在武汉的这座宝库被称为育种家们的起点，在这里育种家们可以从包括油菜、花生、芝麻等国内外3.62万份油料作物种质资源中挑选出合适的种质进行培育，为中国油料的自主供给夯实了地基。中国的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丰富的地貌为探索多种油料原料的种植提供可能。西北的戈壁滩原本沙砾遍地，寸草不生，而今一朵朵油葵在这里向阳而生。陇东的黄土地上生长着油量旺盛的胡麻，这里特色的胡麻饼蘸西瓜，咸甜交融，别具风味。

0: 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农户张燕在山岭上种植了80余亩核桃林，不仅让他们吃上了自家核桃油烹饪出的美食，还让一家人的生活因为种植核桃而富裕了起来。多油并举，多错并失，是国家保障食用油安全的重要策略。近年来，木本油料成为中国油料的一支生力军。
1: 我接着说我啥子，这不还不还休息着。
0: 六月，到了油茶树林间管理的时节，本应该大干一场的邓少波一家，却为油茶树的事争吵了起来。
1: 大不点子喽，你还大干一个喽？不过我爸不疼你滚道。
0: 湖南位于油茶生长最佳的纬度地带，因此成为中国油茶重点产区。油茶种植为当地的种植户们带来了良好的收益。作为县里的种植大户，邓少波家有将近200亩的油茶林，这是父亲早年亲手种下的，也是邓家几代人的主要生计来源。然而前些年油茶林产量逐年降低，让邓少波下定决心砍树。
1: 那真的不愿意，他砍我没有办法的，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2: 不心疼那是假的，砍起来是真的舍不得。陈博士也是这么说，就是这个林子还是太密了，所有的树他都不会起火了。
0: 邓少波口中的陈博士，就是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陈永忠。
3: 像你这个，你必须要施一点补果肥啊！来，对，要把这种呢，像这种一大小不均匀的，就把这个去掉了，这肯定没用啊。
0: 他一直以来关注着像邓少波这样的传统种植户们的种植情况，为他们寻找低产林改造的方法，从而增加油茶树的产量，让种植户们赚到更多的钱。党的18大以来，低产林的改造是国家、科学家及农民都关注的重点，早已被纳入全国林业的规划中。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更是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3: 在低产林改造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就是密度调整。只有这个措施解决以后，这个产量才能提升上来。
0: 陈永忠和团队总结了10年来的林分结构，从实践中得出最佳油茶种植密度应保持在每亩60到80株。如今这一技术已在湖南和各油茶产区逐步推广。
2: 从2018年以后每年增产，我这里大概是每年的增产幅度在20%到30%。
0: 减法也是加法，自从听取了陈永忠的建议，砍伐了自家接近1/2的油茶树后，邓少波发现他的油茶林一年比一年高产，仅一年的时间就挣到了20多万元。在国家的支持下，全国有2000多位油茶科研技术人员先后投入到低产林改造中。如今，中国的油茶种植取得了长足进步，种植面积达到6800万亩，其中高产林面积达到900万亩。规划“十四五”期间，中国新增油茶种植2300万亩，改造低产林2000万亩。到2025年，我国油茶总种植面积将达到9000万亩以上。向森林要食物，是大食物观理念指引下的新实践。木本粮油，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

0: 是缓解粮油供需矛盾和油料进口压力的可靠解决方案。芝麻油、葵花籽油、胡麻油等各类食用油品种已经纷纷走向市场，它们共同铺就了一条既宽阔又稳当的中国食用油保障之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关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保障食用油安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1: 那单个样品就可以直接把它插上去，放在这里面。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和他的实验团队正在对市面上的20种食用油进行抽检，检测它们的黄曲霉毒素、辣椒素、苯并芘等多项指标是否在安全标准内。
1: 我们国家现在关于食用油安全卫生的标准，应当说已经给国际上发达国家或者是先进的技术标准是接轨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家、省、地市和县这么四级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食用油监督一个网络体系，每年的抽样量检测量都在20万个批次以上。
0: 全国各级相关机构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为百姓们搭起了一座确保舌尖安全的坚强堡垒。这是中国姹紫嫣红的油料地图上正在生长着的新故事，也是缭绕着烟火的人间写进种子里的幸福密码。农民播种希望，科学家种植智慧，在田间，在车间，在实验室，在餐桌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每一寸土地上，人们都在全力以赴着，要让中国的油瓶子里多装中国油。

0: 二十四。
1: 这个新鲜的糯米，它就蒸出来的香味特别的浓。这个酒是我们自己做的陈酿，叫梨花陈酿，一般是不大对外招待普通客人。酿这个酒，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做酒的时候，第一次是我是跟我三哥学的，我第一次做酒就特别的成功，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是有酒仙出没的地方。
2: 酿酒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掌握它的手感和温度。因为这个温度一旦掌握不好，酒会做的会发酸。这个是新酒，刚刚做的。这个新酒做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养，就是缸边的汗水不能下去，如果下去的话酒会涩的。用心要照顾得好，这个酒才出来才香。那这个白居易写的那个清奇古酒衬梨花，就是这个酒。人生也是一种过程，你喝五粮液、喝茅台、喝米酒，其实说简单、说复杂，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用平和心态去做酒。人生其实是很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三峡和杨凌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保持高度警醒，突出煤矿安全，全方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做工作部署。
0: 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全体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主持并讲话。
1: 西石高铁陕西段今起试运行，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
0: 针对小麦收获期抑郁阴雨天气的问题，农机部门加快构建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更新和中央巡视整改有关进展情况报告，部署三峡、杨凌示范区建设和残疾人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的生动实践，持续筑牢思想根基。要紧密结合实际，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进一步把问题找准确、找具体。要较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精准务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标本兼治，补齐制度短板。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成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保持整改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任务加力攻坚，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加强常态化调度，完善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会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效有序推进下收下拨下管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牢坚实基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抢收，强化烘干。

0: 按晾晒等措施保障，要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产销衔接，真正把种粮好收成变成农民好收益。要压榨推进下播下管，做好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确保秋粮种足种好。会强调要锚定杨凌示范区核心示范带动汉区服务全国和建成三区三高地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省部共建区校融合优势，持续提升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质效，用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和杨凌农高会等平台载体，加强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广，努力在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上走在前列。会强调要高质量编制实施全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切实把残疾人群众的福祉实现好，利益维护好，作用发挥好。
1: 5月28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保持高度警醒，突出煤矿安全，全方位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视重大隐患为事故，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持之以恒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强调要把煤矿安全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强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等关键环节管控，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确保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重拳打非治伪，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从严抓好监察督政，综合运用约谈、通报、暗访、曝光等措施，推动责任和压力层层传递到末梢。会议要求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危化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健全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提升问题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促进全社会增强风险意识，培育安全文化，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领导王晓、蒿慧杰、王海鹏、西安市市长叶牛平、各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5月29号，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双拥工作，审议有关文件和事项，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3: 省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刚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副省长戴彬彬、省军区副政委谢杰出席会议。赵刚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双拥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关键之年，做好双拥工作意义重大，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深化思想 长认识，增强行动自觉，坚持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断改进创新，与时俱进，更好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团结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广大军民的意志力量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不断增强军政军民向心凝聚力、奋进团结力，以双拥工

0: 做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刚强调，要紧盯新时代强军目标，发挥陕西所能，大力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着力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备战打仗，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紧盯官兵最关心的三后问题，进一步健全需求征集、办理、反馈等闭环工作机制，精准落实各项优待抚恤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要扎实推进双双拥共建，加强军地规划衔接、任务对接、资源统筹，深化在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完善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机制，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要强化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持续完善双拥工作机制，深化双拥模范创建，进一步加强双拥宣传，持续营造军爱民、民拥军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5月28号，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陕西主场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此次主场活动通过系统展示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峥嵘岁月，演出弘扬科学家精神剧目，向科技工作者及青年师生代表赠送《闪耀光芒再闪两院院士风华录》第四集等环节，鼓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铭记光辉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奋力书写创新争先的时代篇章。据了解，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奋进155科技普行篇为主题，我省将围绕该主题开展优秀典型学习宣传、科学家精神弘扬传承、科技资源全民共享、服务科技强省建设等系列活动212项，充分展示陕西科技工作者风采及其科技创新成果，为科技工作者献上节日祝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广泛汇聚建设科技强省的强大合力。活动中，在陕两院院士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高校负责同志，共同为陕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了证书。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科技工作者及学生代表约800人参加了活动。5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认真听取企业代表诉求建议，并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难题。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把准行事任务、践行使命责任上携手共进，在破解难题堵点、提升发展质效上携手攻坚，在有效防控风险、守牢安全底线上携手共治，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创新组织、政策机制、平台支撑、环境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强链、补链、严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发展事业，多做贡献。
0: 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5月29号举行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等。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监督，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政治要件，要强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蝇滩蚁腐，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气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整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我省司法行政系统聚焦且反映强烈的重复执法等问题，建立陕西省行政执

0: 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推动全省行政执法工作走向标准化、智能化、透明化，让企业在法治的护航下安心创业、创新、发展壮大。
1: 近日，依托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的智能匹配撮合功能，西安市雁塔区住建局分两组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分别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部门走进辖区企业及在建项目，实现多部门一次进场协同检查、同步监管。
2: 以前的这个检查计划，各部门都要有经过各自部门的审批程序，现在就能形成两部门的联合，直接到企业，降低了我们这个沟通的成本，提高了我们的行政效率。
1: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按照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标准化流程，出示入企检查二维码，企业扫码即可知道谁来查、查什么、依据是什么。执法全程公开透明，可溯可查。
3: 多部门联合执法，我们一减少了那个接待量，二减少了人力接待的这个成本，问题一次整改到位，一次回复。
1: 平台还集中整合各单位检查信息与执法数据，实现行政检查案件办理全流程线上运转，大幅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效率。除了联合查，平台还赋予了执法更多的精准度。
4: 平台就会自动关联住建领域自由裁量基准库，把我们检查发现的问题呢，按照轻微、一般、严重的三个不同等级呢，自动适配出处罚的依据、处罚的标准和具体的处罚的金额。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过去执法人员啊适用自由裁量权不精准、一刀切的问题。
1: 陕西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由省司法厅主导建设、统筹监管，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执法主体、执法人员执法事项、执法活动全覆盖。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八个重点领域和镇街乡2436个执法主体，7.5万多名执法人员，预计到今年9月底将实现全省49个行政执法领域的全面上线应用。
5: 线上办理案件已经超过了10000件，总体运行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执法质量评估，变人工抽查为数字全覆盖监管，精准定位执法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为健全规范行政执法长效机制，营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6: 5月29号上午，随着55302次动车组由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往曼川关站方向，西石高铁陕西段运行试验正式启动。与此同时，西安北至西安东枢纽联络线、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一并启动试运行，三大区段同步开展运行试验，标志着西石高铁及西安枢纽配套工程已完成连调连试，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西石高铁湖北段已于5月22号启动试运行。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全面检验设备系统的稳定性与运输组织的适应性。
6: 西石高铁是全国首条穿越秦岭一次性建成 5G 公网全覆盖的高速铁路，有效解决隧道内信号弱、传输不稳等难题。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也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38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70.580公里，沿途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川关、云溪、十堰东7站。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8: 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5月27号开诊，并为当地肾病患者完成血液透析治疗。这是阿里地区首个标准化血液净化诊疗平台正式启用。在血液净化中心建设过程中，陕西援藏医疗队从诊疗规范到人才培训进行帮扶指导，并带领当地医护人员成立专业团队。 以前，阿里地区的患者常常要远赴外地透析治疗，如今在当地就能满足急慢性肾病、重症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救治需求。
9: 那么目前从我们救治的患者来看，透析的效果也非常好。

0: 结束了我们最后一个地级市没有学校净化的这个历史，也是我们整体医疗水平提升的一个新的一个体现。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乘势而上接续突破，为奋力谱写陕西新篇章贡献安康力量主题，安康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2: 安康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升级之路，推动共同富裕、生态宜居、崇德向上、平安祥和、风清气正的幸福安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全体居民收入增速、生态环境质量等主要指标稳居全省前列。
3: 我们明确提出十五五四期是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乘势而上、接续突破的重要时期，我们谋划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社会文明、安全保障六个显著提升的主要任务，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省前列等重点目标。
2: 依托溪水林油资源禀赋，按照做厚特色农业、做大绿色工业、做精现代服务业的思路，积极构建生态友好型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培育富硒产业、生态旅游、绿色制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蚕桑丝绸、秦巴医药、消费电子等十条重点产业链，持续做大茶叶、生漆、毛绒玩具、预制菜等特色产业，加紧谋划远网荷储、算电协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持续加强穿透式精准调度，确保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聚力打造全国绿色工业先行区、富硒产品产业聚集区、秦巴汉江生态经济走廊和休闲旅游康养度假区。
3: 天降十五五，持续筑牢秦岭、巴山、汉江生态屏障，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全面地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增创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让更多的群众从优良生态中受益获利。
4: 5月28号，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这标志着我省民营经济发展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5: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办法紧扣陕西发展实际，严格准确落实中央精神，有效衔接国家法律，积极回应企业诉求。通过精准地方立法，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市场隐性壁垒，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6: 制定我省实施办法，是省人大常委会对标中央部署、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立法实践，也是保障国家法律在陕西落地生根、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体现的关键举措。
5: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办法也做出了系统安排，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响应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动态更新、精准推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7: 我们将坚持分层推进、精准覆盖、常态长效的原则，分启动、集中宣贯和常态化宣贯的三个阶段，抓好办法的宣贯落实，加快打造落地快、发展好的营商环境品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4: 针对小麦收获期易遇阴雨天气导致籽粒霉变发芽等问题，农机部门提前部署，加快构建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眼下西安市长安区近25万亩冬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长安区曙光村，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等极端天气，部分合作社烘干设备已准备就绪，可以为农户提供代烘干服务，有效解决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晒粮难问题。
8: 这个机子今年是已经投入到第3年，然后它的日生产量

0: 现在能达到每天30吨。他来之后，将他的粮食经过地磅一过秤，然后进入烘干机，根据水分是大概就4小时左右。
1: 截至目前，西安市长安区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位，其中固定烘干塔2座，移动烘干设备15个，形成固定加移动相结合的应急烘干体系，日烘干能力近500吨。
2: 对啊，我去计划投入农业机械2000余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700余台，联合收割机有200余台，机具也已经检修准备完毕，烘干机也已经检修完毕，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保障的这些个前期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针对夏收期间烘干用电集中、临时用电增多等特点，渭南市电力部门已提前对辖区麦田周边输电线路、配电台区、农排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综合运用红外成像、超声局放、无人机巡检等多种举措，全方位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3: 我们既定小麦烘干、前夜、昨夜等重点用电场景，配齐抢修车辆、物资及应急发电机，全天在岗待命，并开辟3峡用电绿色通道，快速响应农户各类用电诉求，以满格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护航小麦抢收抢晒。
4: 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也引发了很多人对秦腔的关注。台前演员倾情演绎，幕后还有那些一针一线打造戏服和盔帽的匠心之人。韩建光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戏剧盔帽制作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一顶帽子60道工序，他做了47年，只为了守住这门顶上国粹。
5: 在西安市临潼区铁炉街道的一个小村庄里，今年65岁的韩建光正伏在小桌旁，制胚沥粉贴金点翠装配，经过多道繁杂的工序，一顶华美的戏剧盔帽满载着戏台的锦绣雍容，在他手中渐次成型。
6: 最近又铺家是居制作时，他戴的那个头帽就是这种款式。
5: 戏剧盔帽俗称行头，是秦腔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视觉符号，制作以纸板为骨，铁丝为筋，绸缎为肤，因此铁丝要掐得富有韧劲，转弯处不能折断，还要呈现出如同活物般的动感。盔帽制作大约需要60多种工序，每道工序都很重要，如果哪一道工序做不好，这个帽子的神韵就出不来。由于各个朝代的冠带形状、风格及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制作时必须加以区分，这就要求制作者掌握一定的戏剧常识和历史背景。
6: 乌鸦色都是正儿八经的驸马戴的，其他颜色的话就不是驸马戴，就是中了状元的话还有戴其他颜色的，不戴红颜色的。普通的官员，如果得到皇上的或者得到啥官，得到皇上的承认以后加官的话，就把这个，他都表意的也代表着这是老官了。
5: 制作一顶3凤冠需经60多道工序，耗时3天。更复杂的盔帽往往需要1周甚至更长时间。戏台上的盔帽映着灯光，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身份，更是一代代手艺人的信仰与坚守。从18岁拜师学艺至今，韩建光与戏剧盔帽已打了47年交道。他先后带过6位徒弟，每年靠给西北5省的文艺团队、戏剧店铺定制盔帽，收入可观。从少年到花甲，韩建光用47年证明，每一个坚守初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6: 这帽子品种的话比较多，都有10多种，一般平常用的话可能就5-10种。戏剧盔帽制作技艺，我希望这个年轻人来积极参与，把他这个传承下去，让这个戏剧文化发扬光大。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志愿者主题歌曲、徽标及专属口号近日发布。主题歌曲《因为有你》以温情视角展现志愿者奉献初心，同时融入渭水、华山等地域元素，旋律青春昂扬。志愿者徽标取材仓颉与华山元素，兼具文化底蕴与运动活力。专属口号为“为你而来，志愿同行”。
7: 5月28号至29号，全省

0: 消防救援队伍在汉中举行作战安全及防消联勤工作现场会，设置高层建筑作战力量编程、七类警情作战安全管控实操展示、整建制消防救援站防消联勤全流程演示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测试演练三大环节，通过信息资源共享、联合制定预案、共同参与实战等方式，提高整体灭火救援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明天见。
1: 再见。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5月21号至25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举办。本届丝博会有哪些重点项目顺利签约？各大展馆各具哪些特色亮点？又展出了哪些务实合作成果？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多路报道为大家一一揭晓。丝博会期间，陕台多路记者全程驻场，跟进开幕式、重大项目签约、成果展示、展馆探访等各项活动，带领观众沉浸式云逛丝博会。大屏端，陕西新闻联播开设丝博会观察、丝博会签约台、高端访谈三大专栏，全方位展现盛会风貌。
1: 丝博会观察主要是聚焦中欧班列经济圈、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数字赋能、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等主题活动，生动地呈现了展会产业活力与区域协作的成效。高端访谈栏目里专访了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等多国的驻华官员，聊能源、科技、文旅合作，寻找新机遇。丝博会签约台这个栏目则重点的是实打实的赛成绩单，像商洛的固态锂电池、汉中的装备制造，这些优质的项目都直观的通过展会落地见效。
0: 陕西二套都市快报每日推出特色看点，依次解读海外优品、丝路电商、低空经济、汽车制造等热门内容。陕西卫视起点新闻同步上线专题报道，聚焦开幕式、六大展区成果，实时追踪项目签约进展。
2: 那这次呢，我们也发现咱们乌兹别克斯坦的各个州也都带来了属于自己的展位和展区。
3: 是的，我们大什干、萨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和希望都来了。我们比较大的旅行社都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的旅游资源。
0: 小屏新媒体矩阵同步发力，陕视新闻秉持大屏做深度、小屏做爆点的传播思路，全网总传播量超1100万。
1: 除了800个产业链、招商项目、主播说联播这些硬核内容，我们还谋定了年轻人喜欢的，你比如这次的这个特斯拉展区、仿生鱼、机器人等有趣味互动性的新媒体产品。
0: 展会期间，起点新闻客户端每日开启探馆直播，结合不同展馆风格与主题，带网友线上打卡逛展。
4: 重点的几场直播里呢，我们是带着大家去我们的国际展区、省级交流展区，还有我们的丝路优品展区，去以这种探访的形式呢，给大家介

0: 绍斯波会的现场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那同时呢，低空经济也是这两年的热点话题。今年的斯博会呢，继续设置了航空低空经济的展馆。那我们也是走进了这个展馆，去给大家展示一些装备设置在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应用，也让大家看到了斯博会更加专业的一面。
1: 本届斯博会期间，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也同时。

0: 家与行业专家共话发展，展望未来。
1: 独家专访了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的副部长、友好城市联盟主席以及高等教育科学与创新部副部长三位嘉宾。通过重量级的外国嘉宾之口，展现了中乌地方合作论坛取得的成果与亮点，也凸显了其作为中乌地方合作平台的重要价值。
0: 此外，国际传播中心以记者实地探访的形式，展现两国经贸相融、文化互通的丰硕成果，实现深度内容素品牌、轻量化内容扩声量的传播效果。世博会举办十年来首次在展馆现场设立媒体专属新闻直播间与新闻中心工作区。大会期间，两大功能区累计完成直播录制任务20余场，接待来访记者100余人次。
2: 新闻直播间在现场配备了网络、灯光，还有拍摄设备，可以满足记者在现场的新闻直播、线上访谈，还有就是短视频的录制，以及咱们后期的新闻的编辑和撰稿，可以大幅提升咱们媒体在现场的直播效率，呈现出来比较有质感的新闻内容。
0: 梨园新苗展风采，戏曲古韵润童心。近日，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终审竞演圆满落幕，全省近300名戏曲少年同台献艺，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少儿戏曲盛宴。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我省深耕戏曲文化、培育戏曲后辈人才的知名品牌赛事。本届大赛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陕西广播电视台卫星电视中心联合主办，秦之声工作室承办。大赛设置专业组与业余组两大组别。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历经多轮层层筛选，最终有75个个人节目、12个集体项目闯入终审舞台。
3: 这次比赛年龄最小的仅有7岁，而且呢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这些少年呢有将近20%的占比，而且这次参赛的小朋友们几乎都是彩妆比赛，可以说就是传统文化戏曲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得到了很广泛的推广，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最好的表达和阐释。
0: 舞台之上，小演员们扮相精致，神采十足，秦腔、京剧、梅户、阿公腔等多个剧种轮番上演，孩子们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清亮婉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0: 本届大赛特邀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戏曲名家组成专业评审团，评委们从发声吐字、身段成制、表演细节等方面逐一点评，现场指导，帮助小选手们打磨演技、精进功底。经过激烈角逐，分别评出专业组、业余组的个人及集体金花奖、银花奖，一众优秀戏曲新苗脱颖而出。
1: 我当年上艺校的时候就演过花云，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看到孩子们演这个戏，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几个孩子们的这个艺姿功、手绢功，这个表演的都非常的到位，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努力。
0: 赛事收官之后，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将从本届金花奖获奖选手中择优推荐，代表陕西出战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让三秦戏曲新苗登上全国大舞台。
2: 这些少年呢，也可以说代表了我们陕西省青少年戏曲演唱的最高水平了。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全国的平台上展现我们陕西的少年戏曲的真正的影响力，掀起一个这样少儿学戏曲的热潮，让我们的国粹呢能够得到一代一代的传承。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完整实况将于六月在陕西秦腔频道播出，秦之声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也将同步上线精彩内容，欢迎广大观众届时锁定收看，一同感受传统戏曲的新生代魅力，见证梨园新苗的成长风采。近日，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在火热播出。该剧以秦腔为载体，用动人故事传递精神力量，生动勾勒出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与烟火百态。在剧集热播时期，陕台记者深入拍摄现场，探寻电视剧《主角》的创作故事。

0: 电视剧主角是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从原著作品、主创团队到取景场地、剧情内核，处处饱含浓郁的陕西元素。近期，陕台都市青春频道推出系列专题片，带领观众走进剧集创作过程，领略陕西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土生土长在西安，碰上讲家乡的好故事，肯定愿意参与，为弘扬家乡的文化出一份力，力求真实的还原时代和生活本来的样子，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0: 系列专题片围绕主角展开全方位深度解读，从剧集开播前的热议话题、剧集亮点解析，到主题曲创作历程、秦腔的文化内涵，再到拍摄地实地探班，内容丰富，视角多元，希望让观众在观赏电视剧的同时，通过专题片来读懂秦腔，了解陕西。
2: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讲述这款爆款剧目幕后的这些故事，将咱们的陕西本土的传统文化、民风民情还有文旅项目面向全国的观众进行展示。那尤其是非遗秦腔这样一个古老的戏曲元素，我们可以引导大家去感受陕派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在专题片中，观众既能挖掘主题曲里的陕西特色，了解台前幕后的拍摄细节，也能解锁拍摄地打卡攻略。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主角的拍摄点滴，更是陕西人倾注在作品中的浓浓情怀。
3: 我在看的过程中痛哭了数次，我觉得一秦娥它不仅仅反映我们秦腔人对秦腔的这种坚守，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在生活中都是自己的主角。
2: 那么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它总共有48集，尤其是在当下短剧的年代，有这样一部长剧集，并且能够深深地吸引观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专题片呢，可以说是围绕剧情来一直在更新，目前呢已经做了4期，但是呢还没有做完，后续呢还会带来更加精彩、更加丰富的内容。
0: 除系列专题片外，都市生活中心还推出实景直播活动，记者走进主角拍摄地，邀请剧中周存仁的扮演者一级演员佟超担任向导，带领网友开启沉浸式打卡之旅。
4: 这就是我们戏中周存仁的扮演者佟超老师再次给我们还原剧中的一些场景和他的一些戏曲的把子功，棒棒唱，太帅了啊！
5: 我觉得那场直播，既是满足了剧迷对场景的还原和对这个剧情沉浸式的打卡，也让我们更多的去让没有看过戏的人通过我们的直播更想去一探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去还原之后的剧到底是什么样的质感。
0: 接下来都市生活中心还将持续推出多场主题直播，继续讲述秦腔故事，让大秦之音广为流传，让更多人认识秦腔，喜爱秦腔。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新亮点。5月21号，起点新闻客户端上线导演恩剧《三秦学子圣地行：红色教育实践优秀成果征集》专题页面。本次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主办，自2025年7月13号在延安正式启动后，全省多所高校积极组织参与。起点新闻客户端作为唯一线上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活动支持。本次优秀成果征集平台将面向全省各高校、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以《车厢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舞台上的思政课》为重点内容，开展报名、展示和评审等活动。5月20号，陕西国际传播中心在澄城县举办3场“携手对视，看见彼此”中国中亚青年与媒体文化互鉴行动。活动中，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30名留学生走进摇头摇遗址，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亲手体验拉坯、塑形等传统工艺。留学生还组成国际青年舞龙队，开展文化展演，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技艺与民俗魅力。携手对视，看见彼此系列活动让中亚青年

触摸到中国文化的温度，感受到三秦大地的人文厚度，更在青年与媒体之间架起了一座信任之桥，为中国与中亚的民心相通注入强大动力。5月23号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的日子。陕西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推出创意短视频《武魂》，影片运用 AI 影像创作手段，融合黄土、半坡彩陶、秦汉风骨等多个陕西文化元素，构建出一条从远古大地到当代精神、从身体律动到中国气象的审美线索，重点突出文明意象化、舞蹈精神化、陕西符号诗性化的表达，生动诠释为时代放歌、为人民起舞的初心，让文艺为人民服务。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姑娘，她叫秀秋，她是我们的贵人，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
2: 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
3: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4: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
3: 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
5: 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绣球放下，立马走人。
6: 来了，
7: 在，
8: 不用赶我。
7: 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 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3: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1: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2: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3: 萧旭在，
2: 立刻把你的弟弟。
3: 魏豹找来，
1: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春嫁给魏豹啊。

0: 喊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哎，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4: 去，
1: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2: 老大，二哥出来了！
5: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5: 来
2: 了，
5: 来了，
2: 二哥，
5: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5: 二哥，
2: 二哥，
5: 二哥，
2: 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5: 不是啊？
2: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那这样子，我。我不就希望了！啊！
0: 走！哎呦！
4: 贵哥，等等我！
2: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6: 该吃药了。
2: 哎，
7: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8: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9: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8: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7: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
9: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7: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9: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7: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
8: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

0: 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2: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0: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太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二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
2: 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宝弟，宝弟，
3: 大哥，
1: 哎呦呦呦，
3: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4: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1: 哎，
4: 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4: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0: 真的吗，哥？真的吗？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1: 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魏二哥，恭喜你啊！
1: 我真替你高兴。小琪。
0: 谢谢你，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小琪，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好事儿。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 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小姐，小姐，小姐，啊，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啊，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哦，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
0: 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哎呀，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哎，宝钏，宝钏，不得。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6: 岳父大人，
1: 汇报参见丞相。哼，
6: 免了。
7: 哎，还叫什么丞相呢？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啊，参见岳父大人！哎，起来吧，起来吧！
8: 爹，你看这魏豹仪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7: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1: 谢岳父大人成全。 小婿没齿难忘，
8: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